盈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0: 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2: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1: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2: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有请孙鹏老师。孙老师你好。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3: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4: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0: 嗯，
4: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0: 嗯，
4: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4: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0: 嗯，
4: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0: 嗯，
4: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4: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0: 嗯，
4: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嗯，
4: 哎，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
0: 嗯，
4: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0: 嗯，
4: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哦，明白了。
4: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0: 嗯，
4: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0: 嗯，
4: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0: 啊，
4: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0: 嗯，
4: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4: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4: 对不对？
0: 嗯，
4: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4: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0: 嗯嗯。
4: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 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0: 哦，
4: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0: 哦哦，
4: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0: 嗯，
4: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嗯，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4: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4: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0: 嗯，
4: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0: 嗯，
4: 哎，这对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0: 嗯嗯，
4: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0: 嗯，
4: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0: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4: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0: 嗯嗯，
4: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4: 吃不下去饭
0: 啊。
4: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0: 嗯，
4: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哦，
4: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4: 对
0: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4: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4: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0: 啊啊，
4: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4: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4: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4: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4: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4: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4: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4: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0: 嗯，
4: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0: 嗯嗯，
4: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对，
4: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0: 动脉，哦哦，
4: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0: 对，
4: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来抽血。
0: 嗯， 嗯，
4: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0: 嗯，
4: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0: 嗯，
4: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0: 嗯嗯，
4: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0: 明白了，
4: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4: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4: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0: 哦，
4: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0: 嗯嗯，
4: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 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西呀，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0: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做到

0: 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一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啊一半的工作。第二半工作是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淤血。堵住了，堵车了。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0: 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气管软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呀，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啊。
0: 你不要小看他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2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3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4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1天1-2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2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最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2条非常重要。
1: 嗯，哪2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

0: 补肺化痰，实际肺病中药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最脏最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装在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

0: 对比李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呢、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10个人中啊会有9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
1: 嗯、
0: 他有可能是过敏呢。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系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听这些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
0: 哎、
1: 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的。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
1: 嗯、
0: 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
0: 嗯、
1: 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1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啊。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
1: 嗯、
0: 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

0: 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三家医院，治啊颈椎病、腰椎病就可以了。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呐、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国家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 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它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是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是

0: 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儿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啊？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挺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三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是？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头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上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心肌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1: 啊？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啊？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啊？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心里啊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呐、啊，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他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啊，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70-80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1: 啊，
0: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但是是后脑勺痛，脑瓜顶痛，都是什么地方痛啊，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就是孙院长，怎么是颈椎病呢、
1: 嗯、
0: 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
0: 我得查腰，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
1: 嗯，
0: 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这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啊，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啊，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啊、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升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
0: 能
1: 啊，
0: 血也是水呀、啊、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
1: 嗯、
0: 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 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的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呀，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呀，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呀，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呀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的，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啊，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第一位的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
1: 嗯，
0: 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最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 当你发现你用

0: 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如始至终，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东西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嗯，如果大家伙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惑和疑问，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预约咨询。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

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和视频回放。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咨询，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在直播时间内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您还可以通过您的这个微信啊，打开这个搜索联系人，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这样呢，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天气转凉的时候呢，也是脑血管意外比较高发的时候。那么脑卒中发生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就非常的突然？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信号？那么又如何去避免脑卒中的发生？一旦危险发生之后，咱们又该及时如何去及时的识别啊，及时的应对？关于这一系列的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周志龙，副主任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中国医师协会急性缺血性血阻委员，长期从事脑血管病诊疗工作，擅长急诊取栓、脑梗死、脑血管狭窄及脑动脉瘤等疾病的诊疗。
1: 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脑卒中的相关的话题。那其实今天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看有一些朋友就留言说，今天这个医生他是哪个医院的呀？一看河南省人民医院，还有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可能有的朋友一下反应不过来，有点懵了啊。这个能不能先跟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啊？
3: 对，这个我们那个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是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里边的一个院中院啊。里边院中院的话，因为我们脑血管这一块做的比较好，所以又成立一个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
1: 那其实对于普通人，咱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科，是吧？
3: 对，
1: 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
3: 对，
1: 这么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脑血管病医院嘛，或者说脑血管病科，这平时可能在工作当中啊，有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和脑卒中做斗争。
3: 对，
1: 是吧？
3: 对，
1: 那么脑卒中这个词听起来就文绉绉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啊？它包括哪些常见的类型？我觉得既然聊到这话题了，是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脑卒中其实俗称的话就是中风。
1: 中风
3: 啊，对，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它其实简单一点说，它就是因为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所导致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第一个就是脑血管意外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脑血管突然间破裂。脑出血，这个出血的就出血到脑组织里边，就会压迫脑组织，就会引起脑组织的损伤。
1: 对，
3: 这是第一大类。
1: 对，
3: 第二大类就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因为脑血管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给脑袋去输送这个营养物质，就血液里边氧气呀，就很多营养物质。但是如果脑血管堵塞了之后，正常的脑细胞就供应不到一些营养物质，就会产生脑组织的坏死。所以说根据这两方面，其实我们这个脑卒中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1: 咱们老百姓说脑梗啊，
3: 对，占的比例比较高，70%到80%，这种就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偏瘫，第二类其实是一个脑出血性疾病，出血性脑血，这种比例的话，大概占到有20%到30%，这种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导致的，就像我们说的脑出血。 或者有脑动脉瘤导致的状况现象出现，啊，主要是这就是那个脑卒中的定义。
1: 行，咱们说这个脑卒中啊，这个顾名思义，就发生的也非常的突然，它其实就是脑血管的意外，是吧？
3: 对，
1: 脑血管出现了意外事件。那么刚才这个周主任和大家介绍了，主要分成两大类啊。如果把这个脑血管比喻成咱们家的水管的话，那么咱们说的脑梗就水管堵了，
3: 对，
1: 是吧？
3: 对。
1: 然后呢，脑出血就水管爆了。
3: 对
1: 吧，水管裂了，
3: 对
1: 啊。好，咱们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咱们不介绍大家也知道，就一旦发生了这种脑卒中的话，它往往要不然就是致命，是吧？
3: 对，
1: 或者说呢，即便有一些没有致命，它可能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是吧？哎，换句话说它很危险，危害很大。那么有不少朋友就问了，哎呀，咱们老说这个疾病啊，预防大于治疗，但是咱们想预防的话，首先得知道这发病的原因，对吧？
3: 嗯，对。
1: 那么平时啊，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咱们这个脑卒中的发生呢？
3: 其实导致目前来说呢，导致脑卒中的发生的因素有很多，
1: 嗯，
3: 但其实我们从能可控和不可控上的话，我们分为两大类。
1: 好，嗯，
3: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控的，为啥呢？有一些就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
1: 对，
3: 哎，年龄增长，你这个血管，就像你这个管子用的时间长了，管子长斑块，这些东西是不太可调控的。
1: 谁也不能真的让时间静止。
3: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别，
1: 哦，
3: 因为男的，大家会发现男的确实比女的在脑血管病上发病率要高，
1: 男性发病率高一些。对，这性别咱也改变不了。
3: 第二个就是家族史，
1: 嗯。就自己的基因可以说，
3: 对对对对，家族史的话是什么原因？并不是说它就是遗传，就是说啊，咱们家人得咱都一定要得，不是这样的。
1: 嗯，是，
3: 他是说，只是说我们父母如果得的话，家族里边得的话，下一代的话概率会偏高一点。
1: 哦，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个人种，
1: 嗯，
3: 目前咱们亚裔啊，就是说实话，发病率这种动脉硬化发病率比欧美要比较偏高一点。
1: 哦，咱们还是偏高一些的。
3: 对，所以说咱们目前这个脑卒中这是中国的第一大死因呢。
1: 哦，
3: 啊，也是最高的。
1: 好的，您刚才这么一讲啊，
3: 还有一个就是可控的。
1: 咱们先说这个不可控的，是吧？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不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我倒是觉得大家呢，怎么说呢？就目前咱可能不可控啊。你比如像基因的问题，你说在以后，在将来，这问题咱们能不能解决？
3: 对，
1: 那是将来的事儿。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先从可控的做起，
3: 对对，
1: 是吧？
3: 其实我们要今天讲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可控，是我们最关键的。
1: 嗯，
3: 啊，其实很简单，大家可能都了解，我们三高，
1: 对，高血
3: 高血压、
1: 高血压、
3: 高血糖、
1: 对
3: 高血脂，
1: 嗯，
3: 还有就是肥胖，
1: 肥胖
3: 啊。其实现在大家工作都比较忙，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减少，
1: 运动少
3: 啊，
1: 嗯，
3: 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的抽血的话，还有一个高同型半胱氨血症。如果高同型半胱氨血症的话，也会引起我们需要降同型半胱氨酸。
1: 高同型半胱氨酸是吧？
3: 血症
1: 啊，
3: 哦，
1: 血症
3: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基础病，就像房颤，
1: 嗯，
3: 啊，房颤就是心脏会掉血栓，
1: 嗯，
3: 还有就是颈动脉狭窄，啊，主要这些方面都是可控，就是我们可以控制三高，我们可以减肥，
1: 嗯，
3: 通过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低盐低脂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去控制这些，同型半胱氨血高的话，我们可以吃叶酸，啊，
1: 行，咱们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哎，就是一件事儿，说起来很简单，是吧？哎，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是吧？
3: 对对对对。
1: 但是往往做起来啊，咱们如果说不讲究科学、不讲究方法，或者说没有恒心的话，你做起来可真的很难，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咱们如何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另外，这些危险因素咱们控制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哎，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周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朋友们，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

0: 037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

0: 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咱们也说了啊，有一句话大家可能这个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耳朵磨出茧子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咱不是说治疗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能够去预防疾病的发生的话，咱们可以节省很多的钱，节省很多的时间，是吧？也不用受这罪。
5: 对。
4: 那么一说到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咱们具体到脑卒中的预防啊，我就发现很多的朋友啊，自己也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理解。
5: 嗯。
4: 比如呢，我之前就见过这样的情况啊，在这个社区医院碰到有这个老人，还一群老人在那输液啊，我就问我说：“大叔，您这个怎么了？这是发炎了啊，发烧了？”他说：“不是，这个年纪大了，脑血管不太好，是吧？每到季节就来输点季节液啊，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啊，预防脑血管意外，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朱主任，这样的这个输点季节液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这个脑卒中的发生吗？
5: 目前这个输季节液的话，确实说实话我也见到比较普遍，有的经常会有病人会问我，我们能不能输点季节液预防脑梗。其实这个目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季节液的话，我们主要输的其实主要输的液体是一些活血化瘀还有这种维生素
4: 哦
5: 啊
4: 哦。
5: 其实我们真正导致脑血管病的话，是因为动脉硬化，还有这个斑块，因为输这些液体并不能够减少这个斑块，降低动脉硬化，还减少血栓的形成。
4: 哦，哎，您瞧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因为之前呢，就有一些专家就谈到过，就见过这种情况啊，有一些这个患者正在输这个季节液的过程当中突发了脑梗，这种情况也是见过的，
5: 对，
4: 是吧？哎，那么咱们必须得说，输点季节液，这个呀，你补充点维生素啊，是吧？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啊，这个它也不错，是吧？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咱们如果想要只通过这种方法帮助我们，觉得我输点季节液就能够预防脑卒中的发生，这个不太靠谱，
5: 对
4: 吧？
5: 就是这
4: 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5: 远远不够。
4: 那问题就来了啊，咱们预防脑血管的发生应该从哪些环节来入手呢？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周主任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就是那些所谓的这种高危因素，或者说引起脑卒中的原因啊，那么咱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三高来说起。那么谈到了血压、血脂、血糖，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并不陌生，但是你仔细的问一下，哎，那咱们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它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它比较理想呢？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太清楚了。另外我还见到过这种情况，有的朋友血压已经升得比较高了，血压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说我没有感觉，是吧？这个不疼不痒就先不吃药了，是吧？等到这个不舒服了再吃药。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就以这个血压为例吧，咱们这个正常人血压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如果发现血压升高了啊，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咱们又需要啊必须考虑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控制？这给大家来提个醒好吗？
5: 对，目前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标准其实是140-90
4: 啊，低压不超过90，
5: 对，
4: 高压不能超过140。

0: 高不能超过140、啊。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以前得过脑梗，有糖尿病，也有糖尿病肾病，也有肾病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呢正常血压能控制到130-80。
1: 哦，更严格一
0: 点。更严格一点。
1: 嗯
0: 啊，哪一种病人需要服用降压药嘞？第一个就是如果他第一次测量，就像咱们正常人啊，咱们测一次血压140-90临界，
1: 嗯，
0: 这时候先不要着急吃降压药，你一定要我调整我的作息，就是生活规律，低盐低脂，啊，规律运动，哎，这3-6个月如果我经常测，哎，血压就不高了，
1: 嗯，
0: 这时候不需要吃。但是如果我们一测，哎，顺势一测，我们发现血压就160-100，这时候肯定是要吃的。如果我们当时我们测完之后，我们经过正常的血压之后，我们经过我们3-6个月这个观察，我们发现哎血压还高，
1: 嗯，
0: 那时候肯定是，其实我们调整了正常，血压还高，这时候肯定是需要吃的。
1: 是是
0: 啊，对于那种有脑梗、有糖尿病、有肾病这些，如果血压大于130-80，那肯定还是要吃的。
1: 哎，
0: 啊，这每个人的标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
1: 是
0: 一定要在这个去监测。
1: 对，您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标准，这个标准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啊，可能会有一些些许的这个不同，
0: 对，
1: 是吧？有朋友说，哎呦，这每个人还不是一个标准，我记不住怎么办？没关系啊，咱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听取医生的建议，
0: 对，
1: 是吧？包括哪怕到咱们社区医院，是吧？问问医生，像这种情况要不要吃降压药，按照医生的建议去做，而不是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吧？我想吃我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0: 血压很高，他没有症状，他就觉得不需要
1: 吃。是是是。
0: 其实咱们做这主要是为了预防将来更坏的吃法。
1: 没错。另外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低盐低脂。哎，这个很多朋友就说起来可太好说了，哎，好，我盐已经吃的很少了，哎，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啊。那么到底咱们每天这个盐的这种摄入量在多少以下算是低盐呢？
0: 目前好像是3-5克。
1: 3-5克，哎，不超过5克
0: 啊，
1: 是吧？对于一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哎，这以前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以前有很多专家讲到过一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咱们喝这个啤酒这个酒瓶盖，
0: 对，
1: 是吧？那个平平的一盖不能冒尖啊，就是这一盖平的，这大概就是6克的盐。说咱不要超过这个数。
0: 对对，
1: 嗯，那么另外啊，咱们在说到这个关于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不太愿意啊去服用这个降压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呀，害怕这个降压药会有一些副作用啊。这个其实您在平时接触一些患者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你担心降压药的副作用？
0: 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主要是咱得根据他目前这个情况。基本上你吃这个降压药的话，咱目的是把血压降到这个值，是为了预防脑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大夫会给咱评估这种正规的这种，一般这种我们给他选择的都是副作用比较小的，就像我们吃一些半心酮这些药，哎，有可能会导致牙龈增生啊，如果感觉那个也及时到医院去，大夫可以给你调整这个药。
1: 对，
0: 但是总体来说吃降压药预防脑卒中那个这个优肯定要大于这个副作用，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像一些药物啊，如果用的你说剂量不对或者用法不对，它肯定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对，
1: 但是这些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其实啊，只要是咱们按照医生的要求，是吧？去这个规范的服用的话，那么它这个咱们其实应该更应该关心，或者说更应该担心的是不服降压药，是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害啊。行，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这个食盐的摄入量，是吧？一般来讲咱们每天啊3-5克，这是个比较理想的这么一状态啊。那么这个咱们量化了，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肥胖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肥胖？我发现啊，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标准真的不一样。有不少这个爱美的小姑娘，我就觉得已经很苗条了，但是天天还说自己胖啊。那么咱们这个从健康角度出发，医生认为的肥胖，这个咱们怎么去定义呢？
0: 目前的话，关于肥胖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这个指数，体重指数，主要是我们用体重这个公斤数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
1: 嗯。
0: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说实话是18.5-24，目前
1: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对，这是18.5以下就太瘦了，啊，28以上就算是肥胖。
1: 哦，行、
0: 啊，
1: 这个其实有的朋友听说过，就是咱们的这个 BMI 是吧？
0: 对对 ，BMI
1: 体重指数、
0: 啊，
1: 算法也很简单，用咱们的这个体重就是公斤数，
0: 对 对, 对，
1: 是吧？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是这个140斤，那就是70公斤，是吧、
0: 啊？
1: 比如说身高是1.75米。

0: 那个除以1.75
1: 的平
0: 是吧，然后再除，对，除2遍嘛，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哎，这个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的这种这个 BMI。 那当然了，除了 BMI 之外还有一些就其他的一些标准，好像这个腰围是吧，咱也有要求，
1: 男生我记得是90，
0: 90，哎，这个
1: 90，
0: 所以说有的
1: 腹围，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一算，哎，我这 BMI 还行，但是呢，肚子特别大，是吧？这腹型肥胖，
1: 腹型肥胖，
0: 哎，这个咱们就要格外的注意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血压呀、血脂啊这些问题，这平时大家听说的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认知吧，我觉得今天也要向您来求证。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在这个体检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但是呢自己是一个很瘦的人，有的朋友就觉得那是血脂高啊，他说我这么瘦血脂还高，是不是这个检查结果不准确？那么我也想问问周主任，是不是说瘦人就不会出现高血脂的情况了呢？
1: 瘦人也会出现啊，我们这种叫做瘦型高血脂，这种病人往往是与啥有关？与家族遗传和家族性，有家族性高血脂。
0: 嗯，
1: 还有一个跟啥有关？就是长期瘦人，他长期高油饮食，加上这个熬夜。
0: 哦，熬夜这咱大家也要注意。
1: 啊，对，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高血脂。
0: 好的，
1: 不是说瘦人就不会有高血脂。
0: 对，那么换句话来讲，以前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么瘦就不需要做体检了，这血脂不高，不可能高。哎，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并不是说人很瘦这个血脂就不会高，咱们的血脂的情况还是需要通过我们定期的体检，是吧，来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0: 河南广，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还能顺风顺水，这位微信网友他说呢，这个我父亲今年70岁了，平时就是有头晕的问题，那么感觉呢坐在椅子上坐着不动啊，自己都在打转，以前呢就是看过说是耳石症，后来做了复位好了，那么最近一次呢又是出现了这种头晕的情况，去检查了眼振啊没问题，然后呢这个耳鼻喉科医生说啊，让去查一查脑血管。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哎，这个头晕啊，它会和脑血管有关系吗？那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吧。其实可能造成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对吧？那么脑血管的问题会不会导致这个头晕的情况？
1: 会，
0: 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对，脑血管的头晕，就是我们要是遇到头晕的话，其实不能说大部分头晕都是脑血管，但是脑血管里面有部分的头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这种头晕的话，往往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甚至脑梗导致。
0: 哦，
1: 所以说如果遇到头晕的话，我们一定要排除做磁共振和脑血管的检查，要排除有没有脑血管狭窄。
0: 是
1: 啊，我们不能说头晕一定是脑血管引起，但是我们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1: 对，
0: 而且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我一定要把最严重的先排除。
0: 哦，
1: 如果没有脑血管狭窄，我接下来其他的头晕我可以就治疗，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0: 好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如果说平时对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话，都知道造成我们这种眩晕的情况可能有70%，是吧，都是这个耳石症，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那么也希望啊，周主任刚才的这个解答能够让我们的朋友满意啊，咱们还是需要考虑排除一下脑血管造成的这种头晕。

0: 对，
1: 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咱们谈到了脑卒中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脑卒中最直观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它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啊，也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很突然，但是在发作之前真的就没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可以引起咱们的这个注意吗？或者说身体真的不会向我们发出警报吗？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周主任啊，在这个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哎会给我们一些所谓早期的信号，预警信号了？
2: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专门关于脑卒中的话，因为它发病率比较高，我们中国出台了很多这种怎么去识别，
1: 哎，识别脑卒中，
2: 识别脑卒中。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中风120，
1: 120原则
2: 啊，
1: 怎么理解呢？
2: 它幺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看一张脸，看一张脸，哎，两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啊，还有就是我们口角有没有歪斜，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闭合的两侧是否对称，闭不上，
1: 就是咱们面部这个眼睛
2: 啊，
1: 这个嘴巴有没有歪呀、啊？什么有没有闭不上啊？这种情况
2: 就是一看一张脸。
1: 好的，观察面部。
2: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笑的时候嘴角有没有偏？
1: 哦，
2: 啊，这是第一个中风120说的第一个。
1: 好，
2: 二，我们主要是看手，
1: 哦，
2: 两个胳膊，
1: 两只胳膊，两只手。
2: 对，我们两个胳膊抬起来，
1: 嗯，
2: 哎，如果一个胳膊抬不起来，哎，甚至在十秒钟之后下降，
1: 哦。
2: 这就是早期的一种表现，
1: 好，控制不了自己胳膊了，
2: 哎，对、
1: 啊，好的，
2: 啊，这是二，看两个胳膊，哎，第三个就是零，其实它就是个谐音，就是聆听的意思，
1: 哦，
2: 就是我们希望听他说话，
1: 就语言功能
2: 有没有口齿很清楚，
1: 哦，
2: 还有就是会是或者就是我们问他，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说不出来，
1: 嗯，
2: 啊，就是聆听，啊，如果大家发现这个，啊，有一二三有其中的一点。啊，就可以打120，早点打120到医院里边，我们早点，因为这种大家都知道，脑卒中其实黄金救治时间前几个小时溶栓是效果很好。
1: 对对
2: 啊，我们打完120之后，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怀疑是中风，啊，带不到楼区会去评估。
1: 嗯，
2: 这时候我们静卧就不要静卧，另外就是如果病人哎意识不好的话，要防止他呕吐，啊，万一有误吸这种可能。
1: 是是。
2: 啊，这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要一定要识别这个中风120，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1: 对，
2: 好识别。
1: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是吧，及时的这个就医啊，那么就医及时，那么可能就是保住一条生命，是吧，包括对于后期这个功能的影响也会小一些。
2: 对，
1: 哎，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们以前有一些专家也和大家谈到过，就是这个救治时间的问题啊，有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
2: 对，
1: 哎，
2: 对，
1: 那么有的朋友就问啊，您刚才提到的，哎，啊，及时就医，那么多长时间之内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救治的窗口呢？
2: 对，目前我们对于脑卒中的救治的话，就是溶栓的时间窗是4.5到6个小时。
1: 哦，就六个小时以内，4.5到6个小时。
2: 对，
1: 嗯，
2: 啊，这是溶栓的时间窗。
1: 嗯，
2: 但过了这个溶栓的时间窗的话，到时候我们确实到医院之后，我们要评估什么？评估磁共振有没有，到底是小的梗塞还是大的梗塞？
1: 嗯。
2: 如果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大血管梗塞，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方法，就是取栓。
1: 嗯，
2: 啊，病人如果偏瘫很重，大血管闭塞，可能就需要去做急诊手术。
1: 哦，
2: 啊，这种时间基本上在24小时之内都可以做。
1: 好的。
2: 但原则上还是那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越早越好。
1: 嗯，
2: 啊，早了效果好。
1: 咱们必须得说啊，像这个溶栓，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所谓的溶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他并不了解。这个什么是溶栓呢？到底
2: 溶栓的话就是啥意思？就是我们正常的话，血管堵塞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是因为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它第一件事就是血管聚集。
1: 对，
2: 哎，血管聚集之后，
1: 就有血栓在这儿堵上了。
2: 哎，血栓在这聚集。
1: 是，
2: 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阿替普酶。或者尿激酶能把你新鲜形成的血栓，早期它不是很大，能给它溶开
1: 啊。这是通过一些药物把那个栓给溶开。
2: 对，我们通过静脉里边给药。
1: 哦，就有点像打这个吊瓶
2: 哎，
1: 输液这种形式。
2: 对
1: 哦，这就是溶栓。
2: 对
1: 啊，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咱们通过打吊瓶输液，这个肯定比那个做手术的话，应该第一它的创伤小。
2: 对，
1: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花费是不是相对来讲也会低一些，是吧？所以说您刚才提到了，在这个4.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溶

0: 砖的窗口，
1: 时间窗，对，
0: 时间窗。哎，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啊，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之前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到了医院去之后，医生也给了这个治疗的方案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家属去签字的。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签字的时候发现上面列举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一些这个朋友就犹豫了，哎呦，这么多的风险是吧，这当然犹豫不敢签。那么您刚才提到了4.5个小时到6个小时，甚至有一些朋友觉得哇，那这个时间很宽裕了是吧，不对啊，咱们要刨出这个路上的时间，到医院去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那么会不会，或者说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些这个患者在赶到医院的时候其实这个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家属一直在犹豫不肯签字，贻误这种溶栓的时机，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这种情况下目前是还是挺多见的，
0: 还是遇到过的。嗯，
1: 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干啥的，就是提前的话，我们在110车上如果能接诊的大夫是这种卒中相关的大夫的话，
0: 嗯，
1: 在110车上的话，我们就提前要给家属去讲溶栓的获益。
0: 对，
1: 因为有2/3的人，很多人是溶栓之后能恢复正常了，啊，有些人没有效，确实溶栓可能有很小的几率
0: 是
1: 啊，可能会导致脑出血。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全世界的指南是推荐溶栓，肯定是获益率要大于你这个风险。
0: 嗯，
1: 啊，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只能说我们用真心，好好去沟通。
0: 对 对, 对
1: 啊，希望家属能理解。但是因为溶栓不签字，我们肯定是也需要做很多，现在其实
0: 咱们有这个程序是吧，必须得按照这个程序去做。
1: 对，
0: 哎，所以呢我也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这个开始之前，周主任呢也是为了做这个节目准备，也很早的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谈到，就是我们平时在和大家做这个科普，那我们科普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科普咱们的患者病就能好了，哎，这显然我们做不到。
1: 对
0: 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让每一个咱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都变得像医生一样是吧，遇到这问题就会自己处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真的希望啊，就通过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啊，在没有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对这个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当有一天，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到是吧，当有一天真的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啊，做出一个就最优的选择
1: 是吧？
0: 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咱们这个节目也好，我们所做的这个科普也好，就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了，
1: 对，
0: 是吧？哎，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尽量的去救治。但是这个救治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当然救治也很及时，效果呢也很好啊，就没有对这个肢体啊功能造成什么影响，是吧？但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生命保住了，但是呢肢体的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还是能够预防是最好的，对吧？那么预防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到啊，发生了一些情况，比如说有这个颈动脉的狭窄，或者说那个脑血管发现有这种狭窄的地方，是吧？有很多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狭窄，是吧？出现了这种狭窄之后啊，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有没有什么这个提前的预防的这种方法啊，或者处理的方法，这个周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现在颈动脉狭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0: 这个比较常见。
1: 对，
0: 嗯，
1: 它主要原因是啥嘛？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血管走的时间长了，那颈部的血管上长斑块。
0: 嗯，
1: 啊，就像我们肥胖血脂，就会导致颈动脉长斑块。
0: 是，
1: 如果斑块长得足够大，就会堵塞血管，就会影响到脑子的供血。这样的话，脑的供血就是远端就是供血不足，就会导致脑梗。
0: 嗯，
1: 啊，这是一种我们叫做低灌注型的，就是因为堵塞了就会导致供血不好。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斑块脱落。
0: 哦，
1: 因为斑块不稳定。
0: 对，
1: 因为我们形成的斑块不稳定，脱落到远端，导致远端这个脑组织的一个栓塞。
0: 越是远端，这个血管咱们也能理解，越窄，
1: 哎，
0: 是吧？它很容易就堵上了。
1: 对，
0: 嗯，
1: 堵上了之后，但是颈动脉的话，我们怎么去预防？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要。第一个筛查其实很简单，
0: 嗯，
1: 超声，
0: 超声，哦，
1: 颈动脉超声的话，它会给我们报，哎，如果有斑块，它会报一个狭窄度，
0: 嗯，
1: 不报狭窄度的话，有的人我们斑块很小，那种不用管它，
0: 嗯，
1: 啊，可以就是注重好的生活习惯，哎，低盐低脂，啊，这个戒烟，
0: 对，就咱们刚才和大家谈到的这些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如果是狭窄50%以下，基本上50%以下，我们就可以靠好的生活习惯。 甚至我们可以。

0: 药血脂高了，我们吃他汀。
1: 哦，通过药物的控制。
0: 对。
1: 哦。
0: 啊，但是阿司匹林这种一般没有症状，可以暂时先不吃。
1: 好。
0: 啊。
1: 好。
0: 但是如果是50%到69%，我们属于中度狭窄。
1: 中。
0: 中度狭窄的话，颈动脉的话，有症状，就是你发生过脑梗，发生过这个缺血事件的，这种需要做手术，
1: 哦，
0: 放支架，
1: 嗯，
0: 或者做这个内膜剥脱，
1: 嗯，
0: 把它剥出来，啊。但是如果你50%到69%，你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吃阿司匹林、他汀这个药去预防。
1: 好。
0: 啊，但如果是70%以上，我们就属于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的话，就是建议手术。就是不管是做支架，就是球囊扩开把支架给撑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做剥脱，把血管切开，把斑块给它剥出来，啊，这是有指南，因为70%以上你不做，这种发病的概率远远高于你手术的风险。
1: 哦，好的，哎，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您也提起支架，我相信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啊，因为有不少心脏出过问题的朋友可能知道，
0: 对，
1: 这个心血管是吧，它特别的狭窄，这就有时候咱们通过支架来解决，但您提到啊，这个颈动脉的狭窄也能通过这个支架
0: 对
1: 来解决。
0: 对， 对，
1: 我们之前就有朋友问啊，说你看这个颈动脉啊，咱们说可以下支架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下呢？刚才您已经给大家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对吧？啊，如果说大于70%的，这个咱们就要考虑了。
0: 嗯、
1: 啊，你说有的50%以上，不到70%，就看有没有症状，是吧？有没有影响？那么也有朋友问啊，你看颈动脉它还挺粗的，这个时候能下支架，但是如果说，脑子上的这个血管，它如果出了这个问题了，这时候能不能通过支架来解决这问题呢？啊，
0: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做脑血管，就是颅内放支架，我们做的偏多。
1: 哦，颅内也是可以做。
0: 对。
1: 哦。
0: 颅内的血管平均的话，可能就将近2-3毫米。
1: 嗯。
0: 啊，有的地方粗的话，其实也就3-4毫米左右。啊，这样的放支架，就是说，这个放支架的话，比颈动脉要严格。咱颈动脉刚才说了，70%以上没有症状就可以放。
1: 嗯。
0: 但是颅内支架不是这样的，颅内支架是70%甚至80%以上，有症状。而且我们做检查显示灌注不足，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看了一块庄稼地它长得不好，
1: 嗯，
0: 而且明显感觉到它有缺水，就是因为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评估的很仔细之后才去放支架。
1: 哦，
0: 啊，脑袋因为放支架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更严格一点，
1: 对对对，
0: 风险偏高，
1: 是
0: 啊，我们要去那个。
1: 您提到这个风险啊，这也是我想要问的，因为提到这个手术的话，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肯定就是哎，这个手术风险怎么样，手术风险会不会很大，那么第二也会关心哎呦手术，那这个手术会不会花费非常的这个昂贵，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0: 对，目前的话手术风险的话，总体来说目前从操作上来说的话，基本上大家现在都是很成熟的技术，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就是病理生理很麻烦，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狭窄可能是5到10年形成的，
1: 对，
0: 哎，我们做支架的时候，我们等于是瞬间给它扩开放个支架，
1: 是
0: 啊，没有一款支架能，举个例子吧，如果我们有一款支架缓慢能打开，能让血流缓慢的也增加，哎，这样的话它脑袋缓慢去适应
1: 啊，有个适应，
0: 因为咱们狭窄是5到10年形成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放支架的话，我们往往
1: 一下就撑开了，
0: 对、
1: 啊，
0: 这时候就有一种风险叫做高灌注出血，
1: 哦，这是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
0: 对，这是可能出现，而且说实话，是大夫们最害怕的，
1: 哦，
0: 就像咱郑州720发水一样，
1: 嗯，
0: 这种发水之后，咱们想控制。说实话，谁不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1: 是是、
0: 啊、
1: 那么像您提到的啊，这种高灌注导致的这种血管破裂的风险，这是咱们支架手术当中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0: 比较严重的风险，
1: 一个比较严重的风险。
0: 发生概率其实不高，1%到2%。
1: 哦，但是有这个概率。
0: 对，
1: 但是、哎、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比如一些术前的这种评估啊，包括术中的一些评估，尽量的来降低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呢？有没有这样的手段呢？
0: 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法有很多。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哎，举个例子，我们术前血压150，
1: 嗯，
0: 因为术前狭窄，我们不希望降得很低。
1: 对。
0: 术后的话，我们会在150的基础上，我们会降20%。
1: 哦，
0: 这样的话，
1: 控制这个血压，
0: 对对、
1: 哦，
0: 控制血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病人缓慢苏醒。
1: 嗯。
0: 就像有些时候的话，可能到延迟苏醒，啊，就是不用那么烦躁，去让他适应一段血流。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术前我们要检查磁共振，看你梗塞大不大。
1: 是。
0: 如果磁共振脑子梗塞不大，而且微出血不多，这种往往是我们都会去评估，去降低这些 高关注的
1: 好的
0: 出血的风险。
1: 其实我们会通过

0: 很多的方法，一方面是评估这种高关注度出现的这种风险，另外呢是对这种风险进行一些预防和控制，是吧？尽量的降低它发生的这个概率。
1: 对，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1: 对
0: 这样的概率或者风险还是存在的，是吧？
1: 对，
0: 这个需要大家来知道。那么另外啊，我们还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有的朋友很开心啊，手术很成功，做完了，是吧？哎呀，是特别好，开开心心的。我这以后终于，什么怎么说呢，就摆脱了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1: 对，
0: 哎，会觉得我以后就是怎么说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啊，
0: 那么我也特别想请教周主任，真的是做完这个支架的介入这种手术之后，就真的高枕无忧了吗？做完了之后，咱们这患者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1: 对，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我每一次给病人说啥吧，就是说在放支架之前，我就会告诉他，
0: 嗯，
1: 如果咱们做完支架之后，你不能管控你的血糖，不能管控你这个抽烟喝酒，
0: 嗯，
1: 还就是我不建议你做。
0: 哦，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前功尽弃，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所有这个形成的其实是因为你这个狭窄导致的，但是狭窄的原因，我们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是因为你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做完支架了之后，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我们在血管里面装修了一下，
0: 嗯，
1: 哎，装修了一颗支架，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在体内都会长进去，就是我们支架到最后的话会变成内膜化。
0: 是，
1: 哎，如果咱这个东西控制不好，有可能支架会再狭窄。
0: 哦，这其实呢，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支架解决的呢，就是一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血管狭窄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之前这个血管它为什么狭窄的，是吧？是因为我们的疾病也好，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本身有让这个血管狭窄的这个因素。
1: 对，
0: 所以呢，一方面改善咱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另外一方面啊，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咱们还是需要啊，通过这个药物也好啊，通过这个医生的建议吧，咱们能够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达标的范围内啊。每一天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辛苦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啊。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主持人田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5: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5: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5: 一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4: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4: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5: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4: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5: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 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0: 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们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的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有请孙鹏老师。孙老师你好。
4: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4: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5: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5: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5: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而
5: 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

0: 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性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性病
1: 啊。
0: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性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性病了。
1: 啊，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性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0: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0: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了。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0: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0: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啊，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啊、呼吸越来越少。
1: 哦。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这对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嗯，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嗯、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夹。
1: 啊啊！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测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它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呀、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

0: 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但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啊，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呀、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呐，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呐，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他去工作、
0: 哎、你把他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

0: 在废弃前呐、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肺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心病。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

0: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致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要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最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啊，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啊、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到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嗯，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最脏最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装在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 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
0: 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 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我告诉你。

0: 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一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
0: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让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3家医院，治啊颈椎病，腰椎病就可以了。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呐、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

0: 寒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 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国家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1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它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3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嗯，
0: 那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媳妇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 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儿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挺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它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啊！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是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3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 变得非常严重。

0: 明白了。
1: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0: 嗯，
1: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0: 嗯，
1: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瘫，同时又添毛病了。
0: 嗯，
1: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0: 嗯，
1: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0: 嗯，
1: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0: 对，
1: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0: 啊？
1: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0: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1: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0: 嗯，
1: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0: 真不舒服、
1: 啊，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心里啊、哎、来回蹦啊，那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0: 嗯，
1: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呐、啊、人就晃，
0: 嗯，
1: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哇！
1: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0: 嗯，
1: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0: 嗯嗯，
1: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0: 啊，去瞧瞧。
1: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0: 嗯，
1: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70-80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0: 大个儿。
1: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0: 哎呦，缩了，
1: 瘦瘦了，
0: 嗯。
1: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0: 嗯，
1: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0: 啊，
1: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0: 变位置了，
1: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但是是后脑勺痛，脑瓜顶痛，都是什么地方痛啊，长头发的地方痛，
0: 哦，
1: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
0: 嗯，
1: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0: 嗯，
1: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0: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1: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就是孙院长，怎么是颈椎病呢、
0: 嗯、
1: 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0: 嗯，
1: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
0: 对，
1: 我得查腰，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0: 是的，
1: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
0: 嗯，
1: 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这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0: 嗯嗯，
1: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啊，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0: 啊，对，
1: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0: 明白了，
1: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0: 嗯，
1: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0: 嗯，
1: 我一说明白了， 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

0: 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身高瘦短，这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吧。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嗯、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嗯，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的锦旗。
1: 为什么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呀，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呀，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呀，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呀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的，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

0: 问题啊，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第一位的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最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腹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
1: 嗯，
0: 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
1: 嗯，
0: 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
1: 嗯，
0: 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的不查，没用的用来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

时间，我们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我信赖胡家老膏。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4: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搞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高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高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膏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膏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膏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它，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膏总算没有令您失望。它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80%以上，兴许还有一点。

0: 电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1: 啊，我用房快小半年了。
0: 啊。
1: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 啊，抓紧吧啊！
1: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1: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1: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1: 对，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啊，
1: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1: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1: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块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膏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1: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1: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1: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哦。
1: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1: 啊。 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三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1: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1: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0: 嗯，
1: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一万块钱。嗯，
1: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0: 嗯，
1: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膏，用三个多月了。我的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发热。
0: 你看看多快呀！
1: 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补药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0: 啊。
1: 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1: 对。对，是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1: 啊，这个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1: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0: 哎，
1: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直接给我们的高的这个专线啊定下来，这点很关键，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1: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1: 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 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好，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 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膏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膏呢。用的算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这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的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2: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2: 好事儿
0: 啊，多厉害呀。
2: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1: 嗯，

0: 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您选择太好了，抓紧吧！啊，
1: 哎，
0: 你就直接打咱们专线就可以了，报了名，您就能够得到这一次的满意的结果啊！抓紧，越快越好，好吧，老朋友。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 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特别快啊。
2: 嗯。
3: 这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2: 嗯嗯嗯。
3: 这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2: 嗯
0: 啊。
3: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2: 嗯，
3: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那半个点吧，就能整三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2: 嗯，你该多好啊。
3: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一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包括那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2: 你看看多好。
3: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好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2: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3: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膏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2: 啊，
3: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2: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您老伴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同时还使用咱们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3: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2: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3: 那行。
2: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膏，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 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3: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2: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说的对。
2: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3: 再见，胡老。好。
2: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 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
8: 我是来报名的呀。
2: 哦。
8: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2: 啊。
8: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10盒，本田肾宝。
2: 哦。
8: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2: 啊啊啊！
8: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真的太好了。
2: 啊啊啊！
8: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2: 嗯，很厉害。
8: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2: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8: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了，一点啊都不痛了，
2: 这
8: 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2: 嗯。
8: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2: 啊，
8: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2: 啊，
8: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嘛，你说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2: 嗯嗯嗯，
8: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 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的很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2: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8: 嗯，
2: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包，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包，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啊。
8: 是的是的，胡老讲得很对。
2: 哎
8: 哎，我呢今天呢打电话就是想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报上名哦。
2: 嗯，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专线啊，报上名，
8: 好，
2: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8: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确定一下，
2: 越快越好，好吧？
8: 好，
2: 就这样。
8: 好的，好，
2: 祝您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您恢复了健康，好吧？好，
8: 好，
2: 再见吧，老朋友。
8: 谢谢胡老，好，再见。
2: 好，别客气，
8: 谢谢你，
2: 再会，
8: 好，再见。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9: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胡老啊，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10: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2: 啊！
10: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2: 大多了啊。
10: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2: 嗯嗯嗯。
10: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好膏吧，吃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 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份。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啊，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1: 没错，啊，
0: 啊，这个包和那个顺宝配着吃的，这真好啊。
1: 嗯嗯
0: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顺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1: 嗯，
0: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那可不是吧，
0: 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啊，
0: 胡老 啊
1: 您这样
0: 还能报上吗，
1: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0: 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0: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1: 啊，
0: 好，我赶紧
1: 联系。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0: 哎，好好，谢谢您。
1: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0: 哎，好，借你吉言。
1: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0: 好，再见。
1: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膏啊，这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6: 哎，我用这膏吧，用2个多月了。
1: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1: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啊，挺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啊，
6: 哎，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 钱呢？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肾宝吧？
1: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那省着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
1: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6: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1: 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6: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6: 哎，再见，
1: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成为了一代名方。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9: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9: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公益的梦想。
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0: 相信梦想，触地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14号，双色球第2026/08/07开奖，红球号码为05/11/19/27/32/04，蓝球号码为01。一等奖安徽5注、湖北2注、云南1注，奖池金额3.84亿元，本期销量3.44亿元，筹集公益金1.24亿元。福利彩票的发展根基植根于公益初心，也落脚于责任担当，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坚决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兑取奖金，是福彩行业必须严守的法律红线，更是践行守护青春未来的社会责任。守住省成长底线是为未成年人最直接的保护。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塑造、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认知能力与风险意识尚不成熟，彩票具有博弈属性，未成年人过早接触不仅可能滋生非理性消费观念，更容易对其心智健康成长产生误导。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兑付奖金的刚性要求，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坚定维护，也是福彩行业必须扛起的法定责任。筑牢全流程防线，福彩以实际行动践行守护承诺。销售前端，各地销售福彩销售网点统一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警示标识，要求销售人员主动对疑似未成年人开展身份查验，坚决拒绝未成年人购彩需求，从源头堵住漏洞。同时，福彩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向社会公众传递禁止未成年人购彩兑奖的规定与意义，让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守护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发力，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单方面的坚守，而是需要各方共筑的防护网。福彩销售经营者需要严守从业规范，将禁止未成年人购彩兑奖作为日常经营的基本准则。社会公众也可以参与监督，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多方同频，才能让守护的屏障更加坚实。福彩始终将未成年人保护贯穿工作全程，以责任为盾，守住青春边界，以公益为光，护航成长之路。这份持之以恒的守护是福彩对社会的郑重承诺，更是公益事业最温暖的底色。彩票票面污损、破损、残缺是否影响兑奖呢？很多购彩者喜欢将买来的彩票放入口袋或钱包，稍稍不注意可能会产生折痕，时间久了折痕处的字迹会模糊，甚至缺损一部分。不过只要票面信息仍可以识别清楚，序列号及

0: 长尾码完整，那就不影响正常兑奖。如果中奖彩票出现缺损，情况就要严重了。彩票缺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票面受损，也就是彩票的完整性尚可，但是票面上出现了字迹或图案破坏。出现这种情况，能否兑奖取决于票面损坏的程度，但必须保证字迹视觉可辨，并可通过彩票机扫描识别。另一种情况是票身受损，也就是彩票已不再完整。如果保证能把破损的残票拼在一起，再经过彩票机构兑奖部门专业仪器的扫描审核通过，那这张彩票就有效。如果彩票的关键信息缺失，那就凶多吉少了。所以购彩者务必要养成妥善保管彩票的习惯，做到不丢失、不玷污、不损坏、不涂改彩票，注意防水防热。为避免弃奖的发生，广大购彩者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时核对中奖号码，一旦发现中奖，尽快兑奖，牢记兑奖截止日期。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0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4-05-11-19-27-32，蓝球号码为01。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579,96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2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95,451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8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9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9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5-09-18-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8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6-12-15-24-30-33-35-39-40-42-45-48-58-61-66-67-69-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30号下午，两江新区彩民杨女士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10倍大奖40万元。 这份幸运来得十分凑巧，当天中午杨女士在午休时间回家看望身体不舒服的孩子，那发现孩子并无大碍后，她在家附近的福彩店顺手买了一张好运十倍的刮刮乐。杨女士说，中午一点多刮的，没想到一张就中了大奖，太高兴了，下午就请假过来兑奖了。杨女士透露，自己只是偶尔想起了才会刮上一张，特别喜欢好运十倍，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对于奖金，杨女士看了看身边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偶尔购彩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好运，更因为自己很享受刮的过程。恭喜杨女士，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5: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7: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道，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0: 看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分享的是全国第六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先进典型，来自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富村总支委员会张丹玉的故事，愿用微弱光芒温暖身边众人。
4: 蔬菜有黄瓜、西红柿，还有辣椒，各几百斤啊！给你们镜头对着的就是咱们这个西瓜啊。抚顺明星大王，我谢谢啊！黄瓜可甜，可好吃啊！直播间现在400个家人民啊，大家分享啊！直播间再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5: 我叫张丹玉，今年28岁，现在是18届人大代表，湖滨区13届人大代表，湖滨区交口乡富村村委委员。村里总面积是9000亩，其中耕地面积是5500亩，千亩蔬菜大棚基地是1217亩，379栋蔬菜大棚。2019年，还没进村委那会儿就有个抖音账号。从2020年我进村委之后，慢慢就是步入正轨，宣传村里的一些产业，还有是关爱老人的这种视频。刚开始拍抖音的时候，就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现在都是村干部了，你拍这些视频干啥？
4: 大家好，这里是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富村的大田西瓜。
5: 他们也是觉得你是村干部，就应该是端端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这种。进到农户大棚里边拍，他们感觉浪费时间，自己想想也很委屈。小视频技术刚开始就不会，有时候一个视频，说实话拍20多遍、30遍都有。后来拍拍，自己也是在家反复看，别人也是给你提建议。现在大家都习惯，不管有人没人都知道在这儿是宣传大棚的，有的还愿意配合我帮忙，思想给他们改变了。
6: 欢迎来富村，采摘西红柿，三人
4: 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分享直播。
5: 像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有蔬菜集装箱活动，以不输星名义通过网络这种销售渠道，
4: 水村交口乡富村邮寄蔬菜集装箱全部预订成功，再次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5: 因为今年这个行情太不好了，农户赶会卖西红柿8毛6毛都买不透，市场全部都是西瓜，价钱也不好，越是价钱不好越是难卖，比较多嘛。然后这几天他们就找我，就是让我帮他们能不能卖，我说好你摘吧。 我心里也没拉到市区，第一天晚上卖了1000多斤西瓜。
4: 来直播间的家人们，赶紧走过路过别错过，南散，你们知道商阳楼里也南散啊。
5: 后来他们说，你大伯把你抚翠蔬菜也给拉过来。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就让拉了一些黄瓜还有西红柿。
4: 辣椒啊，辣椒太阳总共就剩二三十斤辣椒，大家得注意啊。还有西红柿啊，你们在防疫也喝的这个西红柿有红啊，这不你不要看这个西红柿青的红的，我说不耽误吃啊，生吃的青吃的咋吃的这个样子三排放都不耽误。
5: 总共600多斤，差不多40多分钟直接抢光了。
4: 西瓜直接红抢啊，你给我偷偷健康这个西瓜，来看看西瓜，偷偷这个西瓜。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我手里拿的是我们蔬菜大棚里边种植的长豆角。
5: 我直播没有说定几点到几点，就是利用闲暇时间在那直播。这个自媒体平台在市区帮助这个农户卖菜相当好啊。
4: 你看这辣椒又长又大，
5: 要张弛这些人。
7: 我是抚翠的大棚种植户，通过丹玉的抖音拍视频介绍，都来我棚里采摘，来我棚里订货。
8: 现在食材供不应求。
7: 非常感谢丹玉给我们种菜农户创造了很大的收益。
5: 后续只要是我们大棚里边农户他们有需要，我都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老公特别支持我，从小家庭也不好，想通过自己努力给父母争口气，现在也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了，给孩子树立榜样吧。或许我现在做的这些看不到结果，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付出，总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我们也会不断扩大我们的种植规模，引进一些新品种，提高我们这个种植效益，也想切切实实通过助力产业振兴实现农民增收。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为三门峡市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出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呢，暑期旅游旺季已经来临，少不了家庭要安排出游。在这里小雪特别提醒大家，在汛期外出旅游有一些注意事项，一共有7项。首先是外出之前要关注天气预警，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行程，根据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以及当地的安全提示及时调整行程。第二呢，是要注意涉水活动安全，注意不要到江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者有警告提示的水域去游泳。儿童呢，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还有就是参加涉水活动要穿好救生衣，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第三呢，就是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迅速向两侧高处跑。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在自驾游时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和道路天气情况，不超速、不超载，避免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不私自进入限制区域。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要严格遵守景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不违规野外用火。进入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要及时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第六点就是出行前要备好常用的急救用品，做好防暑降温，提前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雷防雨准备，注意添减衣物，并准备好常用药品。在户外旅游时，应该配备必要的自救装备和应急食品，并防范蚊虫叮。

0: 咬引发疾病。第七点就是遭遇险情要及时求救。在旅途中啊，遇到突发险情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且及时进行自救互救，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在等待救援过程中要节省体力，保持耐心，听从指挥，避免拥挤混乱，有序撤离。
1: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很多时候我们费尽心思给孩子讲的道理，远不如你自己日常的行为示范来得有力量。今天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我们呢就来拆解这个核心逻辑。其实父母做好自己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育儿方式。我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老师，请韩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做好自己。今天分享的核心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一，父母是孩子的镜子，父母的状态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和格局。二，学会自我成长，放下牺牲式育儿，留出自我成长空间。三，营造家庭氛围，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常年和上千位孩子和家长打交道，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痛点，绝大多数家长拼尽全力付出，迁就包容孩子，不仅掏空时间和金钱，而且在情绪上也是围着孩子转，但是最后呢，亲子关系紧绷，孩子厌学躺平，辍学在家里，父母最后也是非常的崩溃和焦虑。其实呀，90%的亲子矛盾都源于家长走进了一个这样的误区。他们认为育儿就是不断的牺牲自我，拼命的讨好孩子，想方设法的让孩子满意，要把最好的给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摆脱这种误区，建立一个新的育儿观念。如何跳出牺牲式育儿呢？今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摆正父母的位置，如何靠自我改变带动孩子成长。今天的内容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落地起来也实操性非常的强，听完之后咱们回家就能用。很多父母误以为亲子关系就等于无条件迁就，满足孩子所有的情绪需求，只要顺着孩子，不指责，多共情，那就是好父母。其实这恰恰是亲子相处的最大误区。不少休学在家躺平摆烂的孩子家长来找我们求助，都会非常的委屈。他们说，我事事包容孩子，接纳他居家休息，日夜玩手机，为什么孩子依旧封闭自我，不愿意沟通呢？事情核心答案其实很简单，育儿目标不是让孩子满意，而是重建父母对孩子的正向影响力。一味的迎合孩子满意，只有两种结果，孩子要么被纵容不听管教，要么就是需求永远无法被填满，家庭矛盾反复爆发。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处事心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复刻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父母的影响力由三点构成：价值观、情绪稳定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落地能力。 首先是价值观，我们要求同存异，不妥协，不打压。青春期孩子三观正在建立，厌学后很容易萌生读书无用、放弃学业的想法。有的家长为了哄孩子开心，违心认同错误观念，有的家长立刻暴怒反驳，全盘否定。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削弱家长的威信。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坚守自己读书奋斗能够成就人生的价值观，同时呢，尊重孩子现阶段的想法，告诉孩子，我坚持我的人生理念，但我理解当下你的选择。人生没有唯一标准答案，守住自我三观底线，不对立，不迁就，孩子才愿意平视父母。第二，就是稳定的情绪。情绪不依附孩子，安全感自给自足。很多妈妈把全部安全感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好说话，家长一天就很舒心，孩子闭门沉默，家长彻夜焦虑失眠。我们的喜怒哀乐被孩子牵着走，无形之中孩子变成家里情绪的掌控者。孩子本身深陷学业压力，心理内耗，还要承接父母的情绪期待，所以他们只能用回避、沉默、自我保护。家长情绪安稳从容，是吸引孩子主动靠近的前提。第三，就是我们家长要有落地规划的能力，前置预判，不被动等待。孩子如果昼夜颠倒，沉迷手机，休学在家，我们不要一刀切放任不管，也不要强硬逼迫孩子返校。作为家长要有前瞻性规划，看懂孩子摆烂是心理自我保护，提前和孩子约定在家的边界，临近开学提前对接学校，准备两套方案，让孩子自主选择。孩子深陷困境的时候没有规划，看不到出路，那我们父母得看懂问题，拿得出方法，这才是孩子最踏实的依靠。所以呢，想养出格局开阔、性格阳光的孩子，先修整自己的言行与状态。我们家长立身端正，那孩子自然向阳成长。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会自我成长，放下牺牲式育儿，留出自我成长的空间。长久以来啊，社会给我们父母贴上的标签就是我们父母应该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把所有的时间、金钱、爱好和社交全部都舍弃，全身心捆绑在孩子身上，这样的父母才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父母。但是呢，在从事多年教育之后，我觉得这套教育理念它并不科学。这里分享一个经典的飞机安全常识。当飞机遇险的时候，乘务员会反复提醒我们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身边的孩子和亲人。育儿和吸氧是同一个道理，父母唯有先爱自己，先关照自身身心，积攒充足内在能量，才有富余的心力陪伴引导孩子。牺牲式育儿最容易催生委屈感，家长放弃事业，舍弃爱好，日复一日围着三餐与孩子学习打转，内心暗藏委屈，潜移默化中会向孩子索取情绪回报。他们会觉得，我为了你牺牲这么多，你必须懂事优秀。这种隐性的道德绑架会压垮孩子，也消耗父母自己。长期掏空自我的家长，极易陷入焦虑内耗，最终要么情绪失控暴打孩子，要么身心疲惫一蹶不振。所以要放下牺牲式育儿，落地的时候做好这三件小事。第一，留出专属自我时间，每天哪怕抽出30分钟读读书，运动一下，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小爱好，和朋友小聚一下，不被孩子的琐事全盘占用。第二，分清边界，孩子的课题孩子负责，学习是孩子的本职，不全程包办作业，不替孩子规避挫折，做好后盾。第三件事就是坚持终身学习成长。只有家长不断精进，认知格局稳步提升，那育儿思路自然也就越来越开阔，越来越通透。爱自己从来不是自私，而是高质量育儿的底层前提。只有家长丰盈自在，摆脱自我牺牲的内耗陷阱，才能以松弛从

0: 猫的心态应对孩子成长里的叛逆、厌学、犯错等各类难题。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温暖有爱的环境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前面我们说了，调整自我状态，告别牺牲式育儿，那最终落脚点就是打造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原生家庭的氛围是孩子一辈子的心理底气，这份底气不靠物质堆砌，靠的就是我们父母做好自己，慢慢滋养。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充满抱怨、焦虑、互相指责的家庭，孩子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呢？大概率孩子的内心是敏感的、自卑的，也是缺乏安全感的。那另外一个家庭，父母情绪稳定，各自热爱自己的生活，彼此包容体谅，家庭氛围松弛温暖，孩子的内心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大概率孩子的内心是富足的，而且抗挫折的能力也会更强。这里给家长们三个小建议。第一，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语气，遇事少指责抱怨，多换位思考沟通，不在孩子面前互相数落另一半。第二呢，就是保留家庭短暂的陪伴时光，比如说晚饭时间放下手机，轻轻松松聊一些日常，不谈成绩，不批判缺点。第三，就是我们家长以身作则，践行生活，我们父母认真工作，好好生活，持续成长，那孩子耳濡目染，自然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孩子未来会奔赴校园，走入社会，学业成绩只能陪伴一时，而原生家庭赋予的安全感、温暖与底气会陪他熬过人生所有的低谷。父母做好自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最后啊，韩老师想呼吁大家，做清醒自律的父母，当好孩子的榜样，放下牺牲式育儿，好好爱自己，用心经营温暖的家庭环境。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倾尽所有去讨好孩子，而是修炼自身，用生命影响生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福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期待我们下期再会。
1: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来自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韩彩虹老师为大家分析了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做好自己。听完了韩老师的讲解，我不知道朋友们感受如何，千万不要逼自己再做完美家长了。你不需要十全十美，只需要做好你自己。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好好吃饭的状态，你遇到难事儿不慌的心态，其实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育儿并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巧，先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孩子自然会跟着你有样学样。跟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共勉。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0: 忍得一时风意静，容得万事心自清。人生很公平，因为他对谁都不公平。人生一场，没有多少真正值得高兴的事情，也没有多少真正值得痛苦、无奈和愤怒的事情。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淡的流年，生活中的那些细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生活的强者不是处处都赢，而是只赢自己真正想要的。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

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33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是校长老师哈，
0: 我是校长，你好，
1: 哎，我有个事儿，我想那个向你咨询一下，
0: 啊，我们聊聊，
1: 就是这声那么小的，我的电话，喂，
0: 说吧，
1: 就是我孩子，去年大学毕业的，他在那个福建那边，在厦门，
0: 厦门，啊，
1: 哎，毕业以后吧，他就找工作了，
0: 哎，
1: 找工作呢，他处个对象，
0: 哎。
1: 他对象是今年毕业的，
0: 嗯，
1: 他对象是山东的，
0: 嗯，
1: 他就为了他这个对象呢，他就把这工作给辞了，
0: 嗯，
1: 就跟他对象回山东了，
0: 嗯，
1: 回山东了以后呢，他也没跟我说，他回去以后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就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就挺困惑的，
0: 困惑什么呢？
1: 我就觉得你说那边工作那么好，你说你给辞了，你这回山东咋也？到那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无亲无挂的，你说你自己，哎呀，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我得怎么办呢？你说我还是跟孩子好好唠一唠呢，还是
0: 不是？你唠啥呀？有啥可唠的？你唠的结果是啥呢？你唠的目的又是啥呢？
1: 他回山东吧，他那个对象那边吧，他的母亲给他找个工作。
0: 我问你啊，你回答我的问题，你要跟他唠，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我就寻思你在厦门那边，你就是
0: 你别说你寻思啥，你就告诉我你目的是啥。
1: 目的我就不想让他在山东发展，
0: 不想让他在山东发展，咋的？再回厦门呢？
1: 对呀，
0: 回厦门那单位还能要他？

0: 吗？
1: 能要死，那老总给我打电话了，
0: 老总给你打电话了啊，
1: 哎，让我劝我儿子。
0: 既然你儿子这么优秀的话，你怎么就不相信你儿子的选择呢？
1: 总经理吧，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意思让我再劝劝那个孩子。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单位一定不能再去了。
1: 是不？
0: 对，这个单位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知道吗？
1: 嗯。
0: 哎，这个总经理啊，也没有任何的水平。他要有一点点能力的话，他绝不会干这种事情。
1: 是吗？
0: 对。
1: 嗯，那你就是我就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总经理吗？啊，对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总经理吗？
1: 嗯嗯。
0: 因为，他招收员工，一个大学毕业生哈、有什么样的事情，他得跟他自己的员工去协商。
1: 嗯。
0: 他想留人没错，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他当时就是你的儿子、辞职，其实应该是已经很坚决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应该跟你的儿子交流过。没有成功，然后和你这当父亲的通电话，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挽留这个员工，实际上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增加你和你儿子之间这种父子矛盾吗？
1: 对，我也这么
0: 就他这样的还配当总经理呢，这个单位用不了几年就得垮了。你儿子的判断非常准确。
1: 哦，
0: 嗯，
1: 我还得尊重孩子意见没错。
0: 而且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根本这事儿你也管不了。
1: 对对对，我也这么考虑，对，
0: 是不是？你何苦呢？你自己搁这难为自己，弄得自己跟儿子关系还不好。
1: 我们这话我们跟孩子说，我不能跟他说。
0: 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如果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优秀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你孩子的选择。另外啊，他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即使是他走一些弯路，受一些挫折，对于他整个的人生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孩子去感受吧，好吗？
1: 对对，谢谢你啊、
0: 哎、祝福你啊。 好再见。
1: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870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是肖江吗？
0: 哎，我是。你好。
2: 你好，我想跟你聊一聊情感问题这方面的。
0: 嗯，
2: 有点困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0: 嗯，说吧。
2: 嗯，我是一个就是离过一次婚的一个男人，
0: 嗯，
2: 但是就是离婚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然后前一段一年前吧，我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2: 她比我小，
0: 嗯，
2: 然后我们俩接触半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同的居，然后那个她有。就是怎么说，就是他那个，在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后来在接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他接触，原来我们是我自己有房子，他在这边是租的房子，后来我搬家的时候搬他，后来我们在一起同居了嘛，
0: 嗯，
2: 他就那个搬到我这边来，我去帮他搬家的时候，完了我发现他那里头他那儿有男人的用品。
0: 嗯，
2: 然后我问他，我就问他了，我问他一下，我说是怎么事儿，然后他就是挺支吾的，就说的没说的，挺含糊的回答我。然后后来我发现他是，约了网友，在他那住的。
0: 嗯。
2: 然后这件事儿我跟他说了，我说咱俩分手吧。然后他对我，那时候说啊，那我不想分手，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留恋，他不想分手，跟我说是以后我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0: 嗯。
2: 让我原谅他。
0: 嗯，
2: 然后后来我想想，也是，毕竟我年龄已经30多，比他大几岁，然后别的其他方面还可以，我感觉我心，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一时好奇或者什么，我就原谅他了，就是想想，我心算了吧。
0: 嗯。
2: 然后跟他接触下去，我发现他好像，虽然没见过，好像还是就是，他不跟我经常在一起，他老偶尔就是回家，经常回家，就是一周，我们就是一个月能在一起，也就是4-5天或者一周，
0: 嗯，
2: 最多就一周吧，
0: 嗯。
2: 所以说，我想问问，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对我挺好的，就是也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他不和我在一起了，就是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也不这么关心，不怎么什么的，
0: 嗯。
2: 我想就是问一下。我跟他之间，我是不是我做的有点儿，自己就是我们俩不合适，我自己还是勉强自己，还是说应该怎么做呢？
0: 嗯，我想问你，你了解他吗？
2: 我还算了解吧。
0: 你既然说了解他，他回家他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那样你都不知道，那这叫了解吗？
2: 我的意思就是感觉他好像他回家的时候好像感觉就是不一定回家了。
0: 对呀、
2: 给我的感觉。
0: 所以你能说你了解他吗？你并不了解他，对吧？
2: 我对他感觉又是了解又是陌生这种感觉。
0: 那就是不了解，
2: 是也挺可怕的。但是
0: 对吧，就像你说做饭一样，这玩意儿既好像熟了又没熟，半生不熟的那没法吃，对吧？
2: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根本不相信他，对吗？
2: 嗯，内心里有这种。
0: 对。第三个，你们俩在一起有些时候好像是挺融洽，但更多时候你们俩在一起并不开心。
2: 嗯，
0: 是吗？
2: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女朋友你还继续有什么意思呢？换一句话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2: 但是我也跟她说了，我跟她已经就是那就是前几天她上次回来吧，
0: 嗯，
2: 有半个月左右，我跟他就是也是他回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就了解，我说咱们俩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说要么他想跟我就是说他也提出来跟我要结婚，但是我一直我
0: 你现在可真得慎重慎重啊。
2: 是啊，因为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我不想这样第二次婚姻再吵出来的这么结婚下去、
0: 你因为什么离婚呢？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地上班了，然后我俩是两地分居生活，然后就是情感上不是很合，就是后来导致他有第三者，有外遇了。
0: 你刚才说你现在女朋友曾经留宿过网友在家里边过夜是吧？这是在你们认识之前还是认识之后？
2: 认识之后，我们都已经开始半年多我们在一起同居以后了。
0: 那这个人的人品太成问题了，那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
2: 他，我和他说的时候，他就说保证这个，保证那个。我刚开始的时候，
0: 凭什么相信他的保证啊？对吧？你能相信吗？
2: 啊、
0: 还有就是说，现在他走了，说回家了，你又感觉他根本就没回家，这些问题、这些谜团你怎么解开啊？这个人你还怎么往前和他走啊？
2: 其实他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倒相信他，但是有一次你知道。他有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是抚顺的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朋友说的就是把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他想隐瞒了但是没隐瞒住。
0: 你说的对，所有的谎言早晚有被揭穿的那一天。
2: 然后他就说穿了，我当时我没问他，但是他回家就主动跟我说啊，我是去我朋友去抚顺了。我说那你去呗，为啥不跟我打招呼告诉一声吗？啊，他说那我去了，我因为给家都是一样的，只要我说那天我挺生气
0: 的，
2: 但是我说了点，我
0: 和你这么说啊，感情的事情不要勉强自己啊，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一样。所以现在呢，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人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到底是不是合适。如果你得出一个判断的话，如果你得出一个结论的话，我希望你快点下一个决定，或者说做一个决定，做个选择。我的感觉是你们俩人的感情很成问题。
2: 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就是挺疑惑的，所以说也想，就是说我听你的节目也挺长时间了，我也经常听，但是我也是想，我自己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想通过说我个人判断，我说想，因为说毕竟你也解答的，我听的都是挺有真理的。
0: 这些事儿吧，
2: 给你打电话请教一下。
0: 这些事儿吧，没有办法说我或者别人帮你来做个决定。我们只能说是通过旁观者来给你做一个提醒，一个很真诚很客观的提醒。如果你聪明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话都在我们这话里话外的这个语言当中，好好琢磨琢磨吧，小伙子，好吗？
2: 其实我懂你说的意思，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只不过说我的想法啊，是听过你说的，我因为我跟他分开是正确的。
0: 好，
2: 我懂了，谢谢你小江。
0: 好，我们再见。哎，
2: 好的，再见。
3: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 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电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312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4: 哎，我想说一下我外女儿的事儿。
0: 嗯。
4: 啊，外女儿跟她老公结婚5年，有个3岁的男孩，跟他们婆媳关系相当好。他们在农村居住，家里开的是养殖场。完，他们是跟婆婆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就是经济上是在一起的。嗯，一年前呢，就是大约两年前吧。就是外女儿她老公呢，在网上就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比她大。完，他们一直在聊，完事一直在聊。那外女儿后来就是，大约也是半年多吧，就察觉了。因为外女儿她老公回来就是总没事找茬，就总是闹得不愉快。完，外女儿就跟他谈，完他就也没说，但是就是说，大约在今年吧，那个就是认识那网上认识那个女的呢，就来到他家了。完事儿，外女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是以前是一直是朦朦胧胧在雾里，现在就是这个人就出现了，完他俩也闹了，但是就是不起作用，就是他俩好像还想在一起，就是他跟网上这人想在一起，但是呢，就是还舍不得这个家，啊，外女就说的，要是那样的话呢，你要真想跟他过去呢，我也愿意放弃家就成全你，但是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年前呢，我姐就是外女的妈妈呗，就是我姐。就是他家要么也是雇人喂牛，有养殖场嘛。完事我姐跟我姐夫就去给他家喂牛了。但是吧，我姐跟我姐夫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小两口就是之间有这个插曲。完后来这个女的，就是网上找这个女的出现了之后嘛，完后来就是这孩子就憋不住了，就跟妈妈说了，说了。所以说现在我姐吧也挺纠结这个事儿。完事呢，在也就大约10天左右吧，这小两口就谈完了，就说那意思，你要真想跟他过，那咱俩就大不了就分手嘛。完，他俩就办理了离婚。 完离婚之后呢，完我姐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姐也说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想听到这些事儿，就是眼不见心不净，眼不见心不烦。我姐就说呢，这批牛喂完呢，也就是大约在十天半个月呢，我姐也就准备回家了。但是呢，她十天半个月，就十多天前呢，他们小两口不办理了离婚了吗？完事我外女就跟她老公说了，就说那意思啊，我妈走呢，我也准备就跟我妈带孩子就走了，孩子先我带着。完她完事呢，这个她老公一听呢，就是就说那你这样吧，你别走了，还是我走吧。完她老公就走了，买个行李箱就走了。完这个外女就给她婆婆打电话，完婆婆就给她儿子就说了，说的这个事儿是你不对，你要既然想跟网上这女的继续那什么瞎扯呢，你就净身出户。你俩愿意来外边过，你就总也别回来。再说我也两个儿子，我也不指望你这一个儿子。你要既然这样不懂事儿，我也不指望你呢。完就这样，外女儿她老公就走了。现在外女儿呢，自己在自己家那养殖场这边生活呢。我姐她呢，最近也马上准备回家了。外女儿很纠结，就说的是否是她该不该离开。但是婆婆呢，婆婆家人对外女儿是相当好，就是告诉她说的，不管她咋样，就说。孙子他也养，儿媳妇儿他也当女儿养，但外女现在就很纠结，所以说我想问问孝江老师。
0: 我们首先得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你婆婆对这儿媳妇儿再好，她前提是建立在他俩的婚姻基础之上。
4: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现在他儿子是过错一方，他之所以能够对你这个外甥女儿还好，就是对儿媳妇儿还好，因为他俩内心当中还心存幻想。
4: 对对对，
0: 一旦说以你就是说你外女儿和她丈夫离婚已经不可能再破镜重圆了，或者说你外甥女儿再有别人了，你放心，那这种好就会不一样。
4: 嗯，对对对。
0: 啊，那孙子是孙子，永远是他们家的孩子。我想问你的是，他俩离婚之后财产怎么分割的？孩子抚养是怎么定的？
4: 嗯，他俩吧，就是说财产没争议，在离婚的时候，我是因为吧，他们经济是在一起的，就经济都是老人掌管，他们就是平时老人给生活费的这种。所以说他俩嘛，就是当时吧，我外女儿跟我姐也说的，你说你要跟他要，他啥也没有，因为钱都是在老人那儿。我老人呢，现在是不希望这儿媳妇走，就说那儿媳妇，你要现在走，这个家就散了。老人也是像你说这样，抱着一丝幻想。
0: 你问问你问问你的这个外甥女儿啊，
4: 嗯，
0: 第一个，你问问她，她对她的丈夫还有没有幻想？
4: 他说了，他说假如为了孩子，他或许可以原谅他。他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就真能一心一跟他过的话，能改。
0: 那你认为他这改的可能性大吗？
4: 哎呀，他说的，他现在吧，外女儿说了，就现在吧，看着就他婆婆跟他公公，就是对他还这么好，就说那意思，儿子既然这样，就是说，哎呀，就对他还这么好，他看着老人这样，他也不忍心。他现在他也不知道他是走对还是不走对。就现在就是矛盾在这儿，她现在嘛，其实对她老公好像不存在太多幻想。她说想就是说，既然她要能走出去，就证明她好像心也是飞了，所以她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也没有太好的主意，我想听听孝江老师的看法。
0: 我觉得吧是这样的啊，
4: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们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所有的事情得要基于她自己对她丈夫的一个判断。这个是最为重要的，能不能说还在一起，或者说她丈夫能不能认识到她有一个她自己的错误，这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要告诉你外甥女儿这么一个事实啊，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在遭受到惩罚以后啊，遭受到犯了错误之后，如果不遭受足够的惩罚，他是不会有教训的，懂我的意思吗？
4: 懂。
0: 所以我觉得你外甥女儿有点天真的傻的可爱哈。这么说吧，说实话，就是现在她走了，她也啥也没有，是吧？在经济上。
4: 对对对对，她妈也说了，你走就净身出户，你要是说想跟那女的过，你就是也别回来。我也
0: 是那个意思。你外甥女儿如果从这走了，她不也得不到啥吗？在经济上。
4: 但是吧，她没谈到这个步，就是因为她也没想。
0: 你觉得谈到这一步的话，人家能给她啥吗？如果他铁了心走，你觉得能吗？
4: 他家老人是挺开明的，反正
0: 开明是开明，钱是钱，
4: 就是来农村。
0: 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那么一句话，
4: 嗯，
0: 这样改天让你外甥女儿给我打电话吧，好吧？
4: 嗯，
0: 再见啊。
4: 但是、嗯、啊，好嘞，谢谢。
3: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你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853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是肖江哈，那个我可以说了吗？
3: 您说。哎，
5: 我现在吧，就是刚才编辑问我一下年龄，我就想到现在是不是我出了问题哈，还是他做的过分，我孩子的爸爸。然后我就想
3: 怎么了，你说说事儿，
5: 请教一下。
3: 哎，
5: 就是尤其就是最近吧，就是他一喝酒就是找，就是找理由哈，就是就挑我的刺儿似的。然后我这个年龄，然后我就认为
3: 你多大年龄啊？
5: 困惑了，我现在49，是不是更年期这个年龄？
3: 是更年期啊，但更年期呢，第一个不一定谁都有更年期的症状，第二个呢，
0: 有更年期的症状，也不一定说对每个人都有改变。
5: 啊
0: 啊，你现在工作吗？
5: 工作呀。
0: 工作。你丈夫天天喝酒吗？
5: 啊，天天喝酒。那个，我一说起来吧，我看你这个节目就是有时间。
0: 你直接聊你的事儿，你看你还老怕有没有时间。
5: 嗯，就是他喝酒，就是不是一般的喝，就是那种，就是一瓶酒就是可以，就是能剩，两指那么高，剩那样一点儿。
0: 来，我问您什么，回答我什么，好吗？
5: 嗯，好的。
0: 你丈夫天天喝酒吗？
5: 天天。
0: 就是自己在家里吃饭也喝酒。
5: 就是在自己家喝。
0: 嗯，喝白酒还喝啤酒还是喝什么？
5: 白酒。
0: 啊，一天喝一顿还是喝几顿？
5: 如果要是不上班吧，他就会每顿都喝，只要吃饭，随着这个饭吃他就喝。
0: 嗯，然后每一次喝多少？
5: 每一次如果不生气，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像我说的那样，他就是得倒两次，就是那种杯子，这个瓶子要是倒过两次之后，就还剩你把那个手指两个扁指那么高，就剩那些。
0: 嗯，然后他喝完酒每一次都能喝多吗？
5: 他喝完不是说大吵大闹，他喝完然后就躺下就睡，就是呼呼的睡，一直睡到明天。
0: 你说他挑你毛病，那您告诉我他挑你什么毛病了？
5: 嗯，比如说他要是我别倒那杯了，然后儿子还在这瞅着呢，他潜移默化，我怕受影响，然后他就当一顿碗，然后也不倒那第二杯了，然后他把脸撸撸着，就是你要是在这客厅看电视，我们都看的话，他就走。就去卧室去，然后如果我要是去卧室去，他就会来客厅，然后在那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他就是这样。
0: 我再问您一遍，看您能听没听，能不能听懂我的话啊？
5: 嗯，
0: 啊，您好好听着啊。他挑你什么毛病？
5: 嗯，他就说：“哎呀，你这碗也不洗，然后还管这管那，我管的就是不让他倒第二次酒了。”
0: 这不叫挑你毛病。挑过你什么毛病吗？除了碗不洗以外。
5: 然后他的动作呀，他在睡着之前他会叮当的摔的。
0: 那不叫挑你毛病，那是他的一种发泄啊。
5: 是吗？
0: 对，你做什么工作的？
5: 我在就是给做一些就是点，这好像不能往外说吧。我就做那啥吧，就做质检。
0: 你做的工作违法吗？
5: 不违法。
0: 你做的工作，
5: 我一说出去，别人不就知道他喝大酒了吗？
0: 他怕人知道吗？
5: 他怕，他最不愿意让我都不能和我为啥和你说，我都不能和我的姊妹说，别人都不，我姊妹都不知道他这么喝。
0: 你丈夫这么喝酒喝多少年了？
5: 喝，我看就是从我孩子出生
0: 啊
5: 三个月。
0: 那好了，你不用再研究这事儿了啊！你今天要问我啥？嗯，
5: 我合计他有没有别的心想法？
0: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通过你说的这些事儿，我没有办法来判断有什么想法。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和你交流起来很费劲。
5: 是吗？
0: 对，
5: 那是我有问题。
0: 和你交流起来很费劲，你这个人不实在。
5: 是吗？
0: 对，有点飘啊，不实在，脚不沾地啊。而且呢，就像发虚一样，生活呀，它永远是柴米油盐的事情。就是两口子，喜也好，怒也好，吵架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事情啊。而你呢，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所以呢，就是我跟你说话呢，其实都挺别扭。我相信和你在一块生活的人啊，也一定会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不踏实。
5: 那问题在我的。那我该怎么改变一下呢？
0: 您能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吗？你有孩子吗？
5: 有。
0: 孩子多大了？
5: 大的都26了，小的13。
0: 你这两个孩子都干什么呢？
5: 大的大学毕业了，工作了。
0: 嗯、小的上学呢，是吧？
5: 念初一呀、
0: 啊。嗯。啊，这是我跟你提的第一点啊，就是你这个人有点虚啊。第二个呢，你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你丈夫已经喝这么多年酒了，如果你从关心他身体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去劝他，也可以去帮他调整，但很显然你不想让他喝酒并不

0: 完全是因为担心他的身体。您记住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什么样，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敷皮潦草的，是对他啊是有爱还是烦，装没有用，说也没有用，其实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你做的事情，对方都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得到。你丈夫这么喝酒对身体肯定不好，但是喝这么多年了啊，改变他喝酒的这个习惯，这么跟你说吧，可能比搬一座山还要难。如果说你要真爱护你丈夫的话呢，你啊多陪陪他，多让他心里边敞亮一点，他可能就不这么喝酒了啊。要像你这样的话，我估计够呛，是吧？第三个呢，我要和你说的是什么，你丈夫这么喝酒，他既是一种习惯啊，一种酒瘾，也是因为他心里边可能或多或少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啊，别再去找事儿了。你们的孩子才13岁啊，这个家不管是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特别是对于你们孩子来说，我觉得都需要安宁和幸福啊。而你呢便没事找事儿，你如果没事找事儿的话，你丈夫借着酒劲儿，说不上这家就变成什么样了。多把心思用在爱上，少去挑毛病，少去指责别人。当我们真正的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想，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做到，第二个我们指责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帮人家，还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发泄？
1: 不是发泄，我可以说了吗？
0: 说吧。
1: 嗯，我虽然是个女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像男的那种哈，还没有男的细似的。然后我为什么说现在我提及这件事儿了呢？就是他的一个同志就喝大酒，然后就死了，就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还有我自家的几个也是喝酒，然后就是头几个月就喝大酒，造成身体不好，然后没了。然后我就想到，哎呀，他可被喝死了。就是因为他我感觉就是喝的脸皮就卸了，然后我现在才仔细了，我心挺粗的。然后我为什么你说我飘呢？我总觉得要是说出去他喝大酒，我就觉得挺不光彩的，对他要是让别人知道，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0: 他都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有啥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1: 那他喝完他不出去闹去，他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喝完酒。
0: 话我都和你说了啊，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我说到底是爱还是发泄还是咋样，其实你不用在这狡辩，谁都能感知得到啊。再见。
1: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 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6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哎，你好，你好，佳佳老师，
0: 你好。
3: 哎哎哎，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
3: 那就我的朋友上我家来了，男朋友
0: 啊。
3: 啊，从小吧就跟我就也在一起长大的，一起念书也都。
0: 嗯。
3: 他现在发现他的爱人吧有出轨的现象，我说那你跟肖战老师谈谈呗。我说我总听收音机，完了说的他有点就是不好意思说也。
0: 嗯。
3: 你给我咨询一下吧。
0: 嗯。
3: 打听打听。
0: 嗯。
3: 他这个手机是怎么的？他爱人的手机吧，就成天盖手，把这手机上厕所了跟我接着跟我谈了。
0: 嗯。
3: 上厕所也揣着，就始终不离身上。
0: 嗯。
3: 有一次吧，他就发现啥呢？他那个他对象有一次上厕所，就是去上厕所了，他看见这个他那个通话记录都是频繁，都是每一个人的，
0: 嗯，
3: 频繁记录，一接来电呢和一部电话都是每一个人，反正我就替他打听打听，他你说这样事儿的能有像出轨的现象吗？
0: 我们只能说有这个嫌疑，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并不是说直接的证据啊。
3: 对对对。
0: 咱们谈出轨与否的问题，首先要看什么呢？要看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3: 嗯，感情。
0: 啊，如果他们俩之间的感情牢不可破的话，如果说他爱人生活的也挺惬意的话，你说他能出轨吗？是吧？
3: 是是是。
0: 啊，毕竟花花公子他是少数的，西门庆式的人物也只是在小说中看到，对吧？
3: 啊，对对对。
0: 他爱人是做什么的？多大年龄了？
3: 他爱人今年40多了，45了吧，45、46岁了。
0: 啊，
3: 也是没什么事，成天在家。
0: 没什么事儿，他们家靠什么生活？就她丈夫自己来生活呀、啊？
3: 她丈夫打工，她丈夫打工的，他是一名瓦匠。
0: 那家里边也不富裕啊，她爱人怎么不做点啥呢？
3: 他不做，他这个他的儿子没结婚呢，他儿子。现在该咱沈阳一家饭店。
0: 不跟他儿子结不结婚有啥关系啊？他爱人40多岁，45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干点啥不行啊？
3: 他这个啥，他的老公吧，是瓦工，他吧也是，别说常年不在家吧，冬季前吧才能回来也。
0: 不回不回来，跟他工作有关系吗？
3: 跟他工作那没有关系。
0: 人呐，总闲是要闲出毛病来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告诉你，你跟你这朋友怎么说？你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你说这个并不能作为他出轨的一个直接证据啊，我们不能给人定性，只能说你的爱人行为反常。第二个，你要告诉他，你要检讨和审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究竟现在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是你需要跟他说的啊。第三个，你要告诉你的朋友，你已经发现了他和一个人频繁的通话，要把这个事儿跟他爱人点破啊。点破之后，你看他爱人究竟怎么说，会给他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交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告诉你的朋友，如果说你的爱人很坦率地告诉你，我出轨了啊，我有人了啊，他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告诉你，就是说我想跟他断，是吧，然后我跟你好好过日子，你问问你朋友你能不能接受他，你想怎么样。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不想断啊，我不想断，我还想和他，我还想跟你，你问问你朋友你又想怎么办。就是说一旦说跟他爱人把这事儿摊开了啊，那么一定会有这样的可能，让你的朋友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啊。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他的爱人死不承认的话，那一定得告诉他，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啊。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啊，一旦我坐实了，那恐怕就不是今天这样一个态度了。那提示一下你的朋友好吗？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哎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70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我是校长老师吗？
0: 我是校长，你好。
2: 然后那个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然后我快上高二了，然后高二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有许多的毛病没有解决，我想问您几个关于学习上的问题。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呢，经常就是分心，然后刚坐下去就想去干别的事情，然后拿起书就不知道去学哪一个好，然后数学学几语之后就去学物理，然后结果哪个也没怎么学好，然后写了一小会儿之后呢，又想打开收音机听一会儿，或者就是胡思乱想的想一会儿，想一想今天就是高兴的事或不高兴的事，或者想想就是将来的梦想什么的，然后就是非常多的想，然后之后那个我或者有时候我会看电视，然后把持不住自己，就十分的放纵自己，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0: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就是一个人的自制力的问题，别人帮不了你，就看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严格的问题。你如果去自己放纵你自己的话，别人没有办法，别人没有任何的办法，就算把你用绳子捆在书桌旁，你心思不在这儿也没用。
2: 那如果要是走神的时候应该怎么，就是有什么想法，就是把
0: 不是有什么想法，你现在关键想法太多。我就告诉你两句话，孩子啊，梦里走了千万里，醒来依然在床上。然后你现在有1000个10000个想法，你连最基本的事情做不好，我跟你说，你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胡思乱想，所有的东西都是幻想，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想。知道吧，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
2: 然后老师还有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嘛，我也因为我们原先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中，初中，然后那个，老师作业也十分的多，然后那个我每天都能认真把作业写完，然后上课也能认真听讲，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老师留的作业不是很多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约束，然后就是，就有许多的时间就留了下来，然后就空了下来，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后来我就写过计划表，但是就是，就因为那些毛病的事，然后没有几件事情是能按时完成的。
0: 所以这不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自制力的问题吗？最后送给你一句话，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总给自己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最后再送给你一句话啊。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好吗？再见啊。
3: 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行交尾号为929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向阳老师。
3: 你好。
4: 我想嘛，麻烦点事儿。
3: 嗯。
4: 我有个外甥，我姐姐，我亲姐家孩子，他离婚了，离婚孩子一个月就一直我姐带着，现在3年级。
3: 嗯。
4: 这个孩子吧，老好赌。
0: 老好赌。
4: 赌博。
0: 上三年级就赌博？
4: 不是，我外甥。
0: 哦，那你这怎么东一耙子西一扫帚，我听不明白个数了。
4: 我一着急，这孩子一直我姐带的，完了这个我外甥嘛，他老赌博，老赌球，又赌6-7十万。你说我吧，现在也又不敢跟我姐说，我又跟他说我怕他过去。
0: 那你咋知道的呢？
4: 我家有个亲属吧，在派出所，他是他想投案自首，完了
0: 谁想投案自首啊？
4: 我外甥想给检举揭发。
0: 那不是你外甥给谁检举揭发呀？你这我听不明白您的话呀。
4: 我跟我姐说不说这事？
0: 不说，就当不知道啊。
4: 不告诉哈。
0: 对，
4: 我怕他再过去。
0: 不是怕他过去的问题，是你根本就说不明白。
4: 啊！
0: 你看，你跟我说这点事儿，我都得这么问你，你哪一句话说不对了，你不完了吗？因为你说这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
4: 是啊，我也怕出事儿啊。
0: 是啊，怕出事儿不是这事儿本身，而是您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
4: 我现在一说吧，我一听我就直嘚了，我跟你说浑身都直嘚了。哎呀妈呀，
0: 那就别说了，当不知道得了啊。 你说谁告诉你的这事儿？
4: 就是他找俺家有亲戚。
0: 谁？你别说他，我不知道您他指的是谁。你就说我外甥找谁都行。
4: 我外甥，嗯、我外甥呢找俺家一个亲属，
0: 嗯，
4: 在派出所工作，
0: 嗯，
4: 他问人家，
0: 嗯、
4: 这个事儿我要想检举揭发，
0: 嗯、
4: 可能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不？
0: 啊、
4: 嗯，完有什么处分？
0: 嗯，
4: 完人告诉你，你可能拘留，行政拘留。
0: 嗯，
4: 嗯，完了说的那啥钱，说钱还给人家，他那人去警公安局人处理的，咱也不知。咱不懂那玩意儿呢，看人怎么罚你呗。
0: 哦，然后你这是啥亲属啊？
4: 我这个是我侄媳妇儿、
0: 哦。然后你侄媳妇儿就告诉你了。
4: 啊、
0: 哦。啊，他告诉你的目的是啥呢？
4: 告诉我目的让我知道的。他说你咋跟我大姑说呀？我说我也不敢说。
0: 你这侄媳妇儿本身好像就违反了相关的政策了吧？
4: 是。
0: 他作为一个警察的话，他不应该把这种事情告诉你吧？
4: 他找他去了，他告诉我了。你说我咋说呀？
0: 你直接就应该告诉他、嗯、这事儿我不敢说啊，我说了出问题咋整？
4: 他也说了，他老公可别告我，到时候出人命天，人命关天。
0: 你看他不告诉他还告诉你。
4: 是啊，完我还害怕，我告诉我怕一下我姐的过去，你说我在城南。
0: 这种亲属以后都少接触啊。
4: 啊，少接触，
0: 嗯、
4: 是不告诉我？哎呦，我今天
0: 聊到这儿啊，
4: 今天跟你说话啊，谢谢你、
0: 哎、再见、
4: 啊，再见，
0: 嗯。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像世界，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29集。
3: 从开封回到城门，槐花一直在做着与老掌柜的完婚的准备。这样的煎熬他似乎也过够了，尽管对陈开创的思念撕心裂肺般的心痛，可他还是认命了。他想尽快让自己回归到平静的生活里来，他想尽快和老掌柜的完婚，因为他真的怀孕了。尽快完婚能保住孩子，如果晚了，难免纸里包不住火。一想到孩子，他就会有几分欣慰。孩子让他觉着和陈开创没有白爱一场，可孩子又让他内心恐慌无比。他觉着对不住老掌柜，自己做了天大的错事。他又想到他要和老掌柜完婚了，一切一切都将过去，城门就是自己的归属地。一想到这里，他的内心也就平静了。令槐花奇怪的是，他回到城门好几天了，被关到自己的小院里，老掌柜和大太太一次也没有来看过自己。城门上下那么多人，都好像不知道自己回来一样，就连每顿的饭菜都是范福亲自送来的。人一旦被封闭起来，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慌，

0: 我回来几天了，饭管家不让我出门，可我能感觉出来，整个城门都是死气沉沉的。哎，能不死气沉沉吗？整天死人。
1: No Dar的这句话让槐花大吃一惊，因为二太太母女二人的死，以及双胞胎姐妹青枝绿叶的遭遇，她还不知道。
0: 谁死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到底谁死了？
2: 那算我没说，那边的活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哎，No Dar，帮个忙吧。
2: 啥忙？你说吧。
0: 帮我去给青枝绿叶姐妹俩说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让她姐妹俩来找我说说话。
1: No Dar一听这话，着急的惊呼：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作不知道？咋了呀？
2: 哎，青枝绿叶姐妹俩全都死了
0: 啊。
1: No Dar说完这句话快步离去。槐花如被电击，和自己一起在城门长大的双胞胎姐妹青枝绿叶全都死了，她怎么也不相信。范福再来送饭时，槐花就追问青枝绿叶姐妹俩的情况。刚开始范福支支吾吾，最后范福就告诉槐花，双胞胎姐妹青枝和绿叶确实死了。槐花痛心地问范福：
0: 怎么死的？
2: 哎，绿叶掉井里淹死的，青枝呢到现在都没找到尸首，估计人也完了。
1: 槐花更觉得整个城门被阴暗笼罩。槐花回到城门的第八天晚上，范福来到槐花的住处，让槐花收拾收拾，跟他到一个地方。槐花诧异地问：
0: 这么晚了去哪里呀？
2: 现在不好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老掌柜的去吗？
2: 这个大概可能应该去吧。
0: 老掌柜的到底去还是不去呀？到底去哪里呀？
2: 这是大太太的吩咐，我咋能知道那么清楚呢？
1: 槐花一听说是大太太安排的，也就不再问什么。范福带着槐花出后门，后门停着辆骡马车，范福让槐花上了骡马车。槐花钻进车棚里，感觉不对劲儿，他回身撩起车棚帘，借着月光仔细看了看车辕上坐着的车把式，不认识。他就迟疑地问：
0: 就我一个人吗？到底去哪儿啊？
1: 范福在一旁说：
2: 大太太在前面等你呢。
1: 不等范福说完，车把式抖动了一下骡马的缰绳，骡马车快速启动，消失在黑暗中。槐花觉着不对劲儿啊，他脑海里不停地闪着范福的话和表情，越想越觉着不对劲儿，他有一种不祥之兆，他盼望大太太赶快上车。骡马车走到陈姓兰村西北角槐林一个叫离山岗的地方，骡马车终于停下，随即上来一个人钻进了车棚。虽然黑咕隆咚的看不见，但槐花感觉出不是大太太，而是个男人，尤其是一股狐臭随着上车的黑影扑鼻而来。槐花一惊，他下意识地问了问：
0: 谁？
2: 哈哈哈，柴火妞，不认识恁哥我了，我是你巴拉哥呀。
1: 槐花如五雷轰顶，他的身体不由地颤抖起来。
0: 咋是你大太太呢？
2: 我的傻大妞啊，你太老实了，大太太把你卖给我了，你还想她呢？
0: 你说啥呀？大太太到底在哪儿？这是要到哪儿去啊？停车停车，快停车呀。
1: 于巴拉突然厉声说道：
2: 柴火妞，你还傻呢？陈梅已经把你卖给了我，从今往后你就是于巴拉的女人了。

0: 儿顿觉得一阵眩晕，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闭上眼睛狠狠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知道这不是梦。他浑身不停地哆嗦，
1: 停车，停车，我要下车。
0: 停啥车呀，你现在就跟我回开封，到开封咱就拜堂成亲了。
1: 这不可能，我已经是老掌柜的人了。
0: 呵呵，我的可怜的妹妹哟，你可真把陈铁良那个老王八蛋当好玩意儿了啊，就是他让大太太把你卖给我的。
1: 不可能，不可能，老掌柜的不可能卖我，老掌柜的为什么要卖我？
0: 为什么？那得问你自己了。你在开封和陈开创那个少爷高子整天四处游荡，那老家伙心里会得劲儿。他听说了，他知道了，他嫌你丢他的人，所以他才把你卖给我了。我的傻妹子，你现在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孬孙了吧？他们城门全是阿杂菜，没一个好东西。他们爷儿俩把你玩了，把你的名声弄坏了，又不要你了，这简直是黑心烂肺的猪狗。他们可不是把你送我的，他们可是把你卖给我了呀。我可是拿了500块大洋买的你呀，我的傻妹子。关键时候你就知道谁是真疼你的人了。我愿意为你花钱，别说500，5000、5万我都愿意为你花。你本来就是我的人，他陈铁良没这个命，他的狗命降不住你。于八辣满嘴喷白沫，不停地骂陈门，恰恰给了槐花清醒的时间。槐花他明白了，沉默了，他相信于八辣说的一定是真的。他头脑一片空白，夜深人静，耳边只有马蹄奔走在乡间土路上的声音。他知道这时候他自己的什么反抗都是徒劳的，他现在必须拿出办法保护自己，不能让于八辣玷污了自己。于八辣见槐花不作声了，以为他默认了，笑嘻嘻地抓住了槐花的手。
1: 柴火妞，我的好妹妹，别碰我。
0: 槐花一把打在了于八辣的手上。
1: 我问你，老掌柜的咋知道我和大少爷在开封一起游玩呢？是不是你散布的谣言？
0: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你是我的女人，大太太一年前就黑子红瓤的把你许给我了，他们爷儿俩拿你不当人看。柴火妞，我的傻妹妹，你太傻了，你难道没看到吗？他们城门呐，要败落了，你看看，不到一年，他们城门死一个又一个，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城门的人就死干净了。哎，你可能还不知道嘛，青枝绿叶姐妹俩都被陈铁良害死了。那阿杂菜，他把人家姐妹俩一块糟蹋了，然后又杀人灭口。
1: 住口，少在这胡说八道。
0: 阿忠，哎，你不嫌拉倒，装，我不说了。我不说还不行吗？可这次他把你卖给我，你总信了吧？槐花沉默了。于八辣见槐花沉默了，一双手又伸向了槐花。槐花一边推开于八辣，一边柔柔地喊了声：“
1: 八辣哥。”
0: 这一声柔柔的“八辣哥”，好悬没把于八辣的骨头叫酥，激动的他瞬间变成了结巴。
1: 我的好妹妹，我的亲妹妹，我亲不溜溜的亲妹妹。巴拉哥，你相信我是正经女孩吗？
0: 相信，相信，哥，我相信你。
1: 你娶我是想和我过一辈子，还是想玩玩我就把我扔了？
0: 哥当然是想和你过一辈子了。
1: 那你就把我当你的女人看，成婚前不要干偷鸡摸狗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是巴拉哥你这样的男人做的。陈铁良到现在都没拉我一下手，我想巴拉哥也不是那下三滥的男人。
0: 当然不是了，哥我是纯爷们儿。
1: 那好，既然大太太把我卖给了你，证明咱有缘分，这是天意， 我们不能违背天意，可你必须明媒正娶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咱肯定要明媒正娶啊。
1: 在明媒正娶之前，你不能难为我。怎么了？你想当那些偷鸡摸狗的人呢？
0: 不，咱不是那种人。好，按你说的，明媒正娶前，哥我绝对不难为你。
2: 这是槐花的智慧，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魔掌了，硬来是不行的，必须用智慧保护自己。槐花聪明的用智慧保护了自己，他和于巴拉在一辆骡马车上度过了7天时间，竟然相安无事。骡马车绕到山东，走了7天，才到了开封。于巴拉走时，开封的日本兵已经很少了，他想着等回来时，开封的日本兵就全部撤退光了。可回到开封，他发现日本兵似乎更多了。于巴拉把槐花安置到馆驿街井台茶房的后院。自从开封沦陷后，全城的商铺基本全都关门了，井台茶房也不例外。槐花内心如同火焚，他不停地寻找机会逃跑。他毕竟在开封待了几个月，马道街的大致方向他知道，只要能逃出井台茶房，他很快就能跑到陈门茶庄，就能见到陈开创。可于巴拉安排开局，时刻守在槐花跟前，说是照顾，实为监督。槐花没有一瞬的逃跑机会。陈铁山是个谨慎人，他不同意于巴拉提出的大操大办婚礼，说日本鬼子在开封横行霸道，他担心过于张扬引来日本兵，于是也不同意大操大办。当然，于是不同意大操大办主要是怕花钱，可于巴拉想在槐花面前显示一下，为婚礼的事三个人争论不休。当于巴拉和陈铁山夫妇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陈开创正在发疯般的寻找槐花。槐花走后，他如同丢魂一样寝食不安，尤其是槐花临走的时候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他更是放心不下。陈开创实在受不了这种撕心裂肺的煎熬，他忍不住回到了城门。巧的是，他没有见到父母，他先碰到了范福了。聪明的范福对陈开创和槐花的关系已经知道过大概，不等陈开创问，他就主动把槐花的遭遇告诉了陈开创。当陈开创听说槐花已经落到了于巴拉之手的时候，他简直疯掉了，他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开封城里的主要商业街道都是日本兵来回走动，挨家挨户敲门，他们催促商户快开门营业。日本对开封进行完毁灭性的洗劫后，还要制造一派繁荣景象，整天逼迫商户开门营业。有三个日本兵转悠到了馆驿街井台茶房门前，他们盯着门头上悬挂的中原茶王的牌匾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相互挤了挤眼，他们似乎有了经验，只敲门不说话。陈铁山一家正讨论于巴拉和槐花成婚的事情，听到敲门声后，陈铁山小心翼翼来到大门口，隔门缝往外瞅，没看到什么，他又把耳朵贴到门缝，也没听到什么。又等了一会儿，还没动静，他纳闷地抽开了门栓，轻轻地拉开一道门缝。当他的脑袋从门缝里刚挤出来的时候，三个日本兵从门两侧突然出现，一脚踹开了大门，陈铁山哎呦倒在地上。于巴拉、于氏和开局闻声跑出屋，当他们看到三个日本兵的时候转身就跑，可已经晚了。三个日本兵像饿狼一样扑向了母女， 陈铁山和于八拉怒火中烧，他们一边骂着，一边从门后拿起顶门杠和鬼子拼命，

0: 日本兵开枪照着陈铁山和于八拉一阵扫射，陈铁山和于八拉分别中弹，嚎叫着倒在了血泊之中。三个日本兵当着陈铁山和于八拉的面对于氏和开局进行凌辱。陈铁山怒吼着，他愤恨地用一只没有受伤的手不停地拍地。槐花本来是可以逃过一劫的，坏就坏在于八拉那双斗鸡眼上。倒在血泊中的于八拉眼看着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儿被鬼子凌辱，他那双斗鸡眼担心地不停地往后院看。其中一个日本兵根据于八拉的眼神看出了问题，他端起枪小心翼翼到后院查看，结果在后院的小屋里发现了槐花。如花似玉的槐花让鬼子兴奋地哇哇乱叫：
1: 哟西，花姑娘，花姑娘的哟。
0: 其他两个鬼子扔下刚被凌辱过的于氏和开局向后院跑去，三个鬼子同时扑向了槐花。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三十集。
0: 陈开创赶到井台查房的时候，鬼子已经不知去向，槐花躺在血泊中如同死人一般。眼前的画面让陈开创如晴天霹雳。陈铁山已经昏倒在院子里，于氏和开局身上裹着残衣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于八拉正拖着受伤的身体往后院爬，身后一溜血迹。陈开创愤怒了，他冲地上爬行的于八拉边怒吼边用脚踹，然后从床上扯下床单裹住槐花的身体，嘴里喊着：
1: 槐花，槐花，槐花。
0: 流着泪抱起如同死人一般的槐花离开了井台茶房。身后的于八拉声嘶力竭地叫骂着：
3: 我的女人，我的女人，陈开创，你娘真把槐花给我了，你个阿杂菜，不许抢走我的女人。
0: 槐花被鬼子糟蹋的堕胎了，也就是这次堕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由于没有孩子导致了她后半生凄惨的命运结局。槐花躺在陈门茶庄的地窖里微弱地呼吸着，有时闭眼，有时直勾勾地大瞪两个眼睛，有时木着表情流泪，有时突然害怕地缩成一团浑身发抖，有时突然坐起来大喊大叫，他的精神明显地恍惚了。三天后虽然不再大喊大叫，可他不吃不喝不说话，无论陈开创怎么劝说他都像死人一样不说话。这样的凌辱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要用绝食的方式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越快越好。到了第五天，人眼看着就不行了，完全昏迷了。陈开创哭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把石倩云请到了茶庄的地窖里，当着石倩云的面大哭起来。他把自己和槐花的爱一五一十地对石倩云说了一遍，石倩云听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或许他早就看出了两个人的关系，或许近来他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做茶客见面会， 从感情上偏向了陈开创和槐花。他听陈开创哭诉过，半天无语，然后缓缓地说了句：“
4: 赶快先救人吧。”
0: 按照石倩云的建议，陈开创熬了一碗小米粥，熬米粥用了很长时间。米粥熬好后，用勺子把飘在上面的小米油轻轻地舀到饭碗里，放温后，他端起饭碗坐在床头，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往槐花嘴里送。昏迷中的槐花倒有了求生的本能，他开始下咽米油了，一会儿功夫竟然喝了小半碗米汤。陈开创说：“
4: 表哥，看来还有救。”
0: 石倩云点点头：“
4: 嗯，能喝下点汤就重案，可以了。饿几天了，开始不能喂得太多，一点一点来。”
0: 陈开创把饭碗放在一边，为槐花整理整理卧姿，站起来攥紧拳头说：“
4: 我要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石倩云长叹一声：“
4: 哎，想不到啊，咱中华泱泱大国竟然被个小日本欺负到这种地步。老台抢劫，国民政府抢劫，伤兵抢劫，小日本抢劫，咱百姓这日子还咋过呀？表哥，不抗日不忠了，抗日不能光指望中央军呢，现在全民抗日的高潮已经掀起来了，不抗日咱们就真要当亡国奴了。哎，老蒋的中央军还打不过老日呢，咱一个小老百姓能干啥呢？表哥，现在全国抗日的烽火已经完全燃烧起来了，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人人抗日，才能彻底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表哥，你不能光在戏台上唱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石倩云低头半天不语，然后用手弹了弹长衫上的灰尘，消沉地说：“
4: 哎，让我抗日，我能做啥？还不是唱募捐戏？上次咱一腔热血唱募捐戏，换来的是个啥？就算咱募捐到钱，我都不知道给谁。共产党。”
0: 陈开创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眼睛里闪现出少有的坚毅光芒。施倩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吃惊地看着陈开创：“
4: 共产党？对，我听我同学说，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共产党在杞县建立了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咱募捐到的钱就支持他们抗日。”
0: 石倩云沉默了，他在地下室里来回走动着。陈开创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话。这时候躺在床上的槐花有了一点动静，陈开创急忙来到床前，俯下身来查看槐花的变化。可槐花的嘴唇喃喃地动了几下，似乎有一点气力了。见槐花的嘴唇喃喃地动了几下，似乎有一点气力了，陈开创急忙端起饭碗，把剩下的米油自己先尝了尝，还是温的，然后用小勺舀起米粥油，轻轻地往槐花嘴里送。石倩云趁陈开创忙，把脚步移到陈开创身后：“
4: 开创，不是我不帮你，上次一眼把我弄怕了，我不想掺和这事儿了，以后再说吧。”
0: 说完这话，石倩云转身上了梯子，出了地窖。槐花终于醒过来了，陈开创像呵护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呵护着槐花。槐花还是不说话，他还是想死。他那双美丽的眼睛不再有任何光芒，每天就直勾勾地瞪着，身体如面条一样柔弱。陈开创喂他米粥的时候，他也不配合，每次都是把米粥送到嘴里，然后把他的头往下耷了，让米粥自然地流到喉咙里。就这样，也不是每一次都配合，有时候槐花怎么也不下咽，陈开创就流着眼泪，嘴对嘴地喂他。 陈开创坐在床沿

0: 而上，给他讲必须活下去的道理，给他讲要报仇的决心。可能被陈开创的爱感动了，也可能是报仇这两个字起作用了，槐花终于开始自己吃饭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1: 咱一定要报仇。
0: 可能受花园口决堤影响，炎热的夏天里，黄河两岸每天都过着蒸笼般的日子，坐那儿不动就汗流浃背，就连猪和狗都热得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天气沉闷的使人窒息，在这样沉闷的天气中，陈铁良的心情又多了几分阴云密布。他再也不去槐林散步了，大太太怕他呆出毛病，就劝他出去走走，他也总是置之不理。老掌柜的情绪影响着陈门的情绪，他沉闷的情绪让整个陈门都笼罩在压抑的气氛当中。陈铁良还做了一件违背陈门规矩的事情，抽鸦片。陈门任何人不允许沾大烟，这是老掌柜陈九如在世的时候定的家规。可近一年来陈门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陈铁良内心有一种危机，他感觉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感觉陈门的家业说不定哪天就不属于自己了，趁自己还活着，他得好好享受享受。他不但自己抽大烟，还让大太太陪着他抽，把家里的一切事情交给管家范福，夫妻两个整天躺在屋里过着喷云吐雾的日子。这期间陈铁良做了一件了却心愿的事情，那就是为女儿开院，找了一个合适阴婚的丈夫。小伙子是隔壁村桂刘庄人，和开月同岁，长得是一表人才，患痨病去世的。陈铁良给女儿操办阴婚的派头，超过了以往陈门所有的红白喜事。无论是棺椁、灵棚、纸活、孝布、红布、花轿，都是最好的，招待来吊孝的客人的席面更是丰盛，时间长度也大大超越以往。以往都是三天流水席的三清桌，开月的阴婚是十天的流水席。陈姓兰村包括附近一些村民，这十天时间干脆不做饭，全家一天三顿来陈门吃三清桌。前三天请了阳武县三个有名的豫剧班，唱了三天对台大戏，紧接着又请了三个唢呐班对棚吹，最后三天请一班老道一班和尚轮流为开院念经超度。开院的阴婚惊动了方圆几十里地的人们前来观看，无论谁来陈门都管饭，吃一样的流水席三清桌。这十天时间，陈姓兰村每天都像赶大会一样热闹。陈铁良对外人说，
2: 开月的婚礼葬礼放一起了，不能小气。
0: 可大太太心里明白，他这是借机在有意挥霍陈门的家业，这是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更是对内心悲痛的一种发泄。转眼到了深秋季节，陈姓兰村四周的槐林又变成黄澄澄的颜色，槐林的沙土岗上落下厚厚的槐树叶，踩在上面酥软酥软的。陈铁良现在是真会享受，让人把大烟枪放在槐林里，他和大太太躺在落满槐树叶的沙土岗上抽大烟，他们把身体埋在厚厚的树叶里，让大自然包裹着他们的身体，过着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日子。一天上午，陈铁良和大太太躺在槐林里，刚点上大烟泡， 范福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说，陈铁山来了。大太太一听就没好气。
3: 他来干什么？
2: 不知道啊，他说有大事情找老掌柜的商议。
0: 陈铁山回陈门，着实让陈铁良夫妇没想到。陈铁良将身体缓缓地从厚厚的树叶中坐起来，问道：
4: 就他一个人来的吗？
2: 对，就他一个人。
0: 大太太把烟枪扔到一边，不耐烦地把身子又埋在了松软的树叶里。
3: 他来看咱家的笑话的吧？
2: 大太太，不像，他说他是来认罪的。
3: 认罪？他能认识到自己有罪？也不知道他又使啥阴招呢。使阴招，陈门上下加一块也不是他的对手。老爷子精明一辈子都被他框死了，何况咱？你就说我和老掌柜的去外地查庄查账了，让他走。
0: 陈铁良头枕着双手躺在金黄色的树叶里，大睁着两个眼睛盯着高高的树梢看了半天，然后长出了一口气说，
4: 走，回去见见他，看他葫芦里又卖啥野药。
0: 陈铁山腿还没有进屋，眼泪先出来了。他进门做出一个出乎陈铁良夫妇意料的举动，扑通一声跪在了陈铁良面前，然后是痛哭流涕。
2: 哥哥，嫂子，你们还认我这个弟弟吗？我不是人，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陈门。
0: 陈铁良夫妇吃惊地看着陈铁山，面面相觑。他们已经对陈铁山失去了任何信任，对他的这个举动好像观看不喜欢的演员表演一样，有点厌恶。大太太不耐烦地说，
3: 哎，中了中了中了，有啥事儿起来说吧。
0: 陈铁山睁开泪眼看着陈铁良，陈铁良马上明白他在等待自己发话，于是陈铁良也说，
4: 起来说话吧。
0: 陈铁山用袖子抹了一下眼泪，站起身来。范福急忙搬过来一把椅子放在陈铁山身旁，关上房门出去了。这时候陈铁山才发现陈铁良夫妇身边的大烟枪，他吃惊地指着烟枪问，
2: 哥哥嫂子，你们现在……
0: 陈铁良夫妇被问得多少有点尴尬，大太太急忙说，
3: 这两天俺俩闹肚子，抽几口治治病，平常才不抽这东西呢。
0: 陈铁山又擦了一把眼泪，低沉地说，
2: 哎，想抽就抽，这世道谁知道今天死明天亡呢。
0: 陈铁良并不看陈铁山，低头问他，
4: 说吧，啥事儿？
0: 陈铁山从怀里掏出一沓纸，
2: 哥，我对不住陈门，这是我从老爷子手里偷的陈门花茶配方，今天我全部还给陈门。
0: 陈铁山的这一举动让陈铁良夫妇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夫妻两个相互看了看，又都迷惑着看看陈铁山。
2: 哥，我知道你现在不经营陈门的老茶了，可这秘方你不能不要，这是咱老爷子的心血，他应该回归陈门。
0: 陈铁良嘴角泛起一丝无所谓的笑，
4: 现在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谁还喝茶呢？还要啥秘方吗？
0: 大太太跟着说，
3: 你快拿走吧，这么金贵的东西你下那么大功夫弄到手的，陈门怎么敢收呢？
0: 大太太话里带着刺儿。
3: 当初老爷子刚去世的时候，陈门差点被你给挤兑死，幸亏老天有眼，给陈门又打开了一扇门，要不现在你想见俺都见不成了，早被饿死了。
0: 陈铁良不耐烦地打断了大太太的话，
2: 中了，中了。
0: 千年扫把万年扫帚的事儿就不要再说了。陈铁山低沉地说，
2: 看来大哥大嫂是不会原谅我了。
0: 大太太继续拿刺儿话回应陈铁山，
3: 看您说的，您压根儿就没错，有啥可原谅的呢？
2: 好吧，大哥，我最后求您一件事，您能不能陪我到爹的坟前？我想和爹说说话。
0: 陈铁良犹豫了一下，无声地站起身，朝门外走去。陈铁山急忙跟在陈铁良的后面，出门了。在去坟地的路上，两个人没有一句话，主要是陈铁良不想和陈铁山说话，他想着陈铁山这次回城门的举动，他弄不清这位城府深不可测的兄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1集。
1: 城门的祖坟在村南不远处的槐林深处，一会儿功夫也就到了。陈铁山来到陈九如的坟前，跪在地上泣不成声。他抱着坟前的石碑，一句一个亲爹，一生一个父亲，哭的是昏天地暗，痛不欲生。就连站在旁边的陈铁良也为之动容，眼圈湿润。可他还是不肯原谅陈铁山，他觉着他是在表演。好一阵子过去了，见陈铁山还在悲不自胜，就有些不耐烦地说：“
2: 中了中了，天不早了。”
1: 听着陈铁良不耐烦的催促，陈铁山止住了哭声，哆嗦着手从身上掏出来茶叶配方，然后在陈九如的坟前点燃，陈门的茶叶配方瞬间化为灰烬。他的这一举动让陈铁良吃惊不小，他实在看不懂陈铁山这是演的哪一出啊。陈铁良对这些茶叶配方虽然不感兴趣，可烧掉他还是觉着可惜。陈铁山在陈九如坟前烧过茶叶配方之后，站起身来，揉了揉哭肿的眼睛。
2: 哥，能不能陪我去城门祠堂一趟？
1: 陈铁良实在是不耐烦了。
2: 这坟也上过了，也哭罢了，还去祠堂干嘛？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
1: 陈铁良依旧没有说话，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这就算默认了。陈铁山拖着伤腿急忙跟在了后面。陈门的祠堂建立在村北高高的双岗上，五间高大的北屋是祠堂主屋，东屋西屋是配房。北屋的祠堂里两侧是陈门祖祖辈辈先人的牌位，正中间是汉丞相陈平高大的塑像。陈铁山进门并不拜陈九如的牌位，而是跪倒在陈平塑像前，再次痛哭流涕。哭过以后，他站起身来，挺直身体，抬头仰视陈平塑像，念念有词：
2: 先祖陈平先后参加楚汉战争，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外削外患，内平叛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六出奇迹，名扬史册，刘家大汉天下，先祖功不可没，怎奈后辈无能，辱没先祖门庭，倭寇犯我中原，无能为国效力，惨遭鬼子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自今日起，城门后人一定效仿先人，铲除妖魔，为国尽忠。
1: 陈铁山这番背诵慷慨激昂，声震屋瓦，令身后的陈铁良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开封所发生的一切他确实还不知道。陈铁山拜过陈平之后，站起身冲陈铁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出了陈门祠堂，从陈铁良的视野里消失了。陈铁良站在祠堂门口，望着陈铁山远去的方向，心中似乎有几许不安，他似乎感觉出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陈门茶庄经过上次伤兵们的破坏，加上日本兵进城后的洗劫，已经彻底不成样子了。 但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繁荣景象，命令每家每户必须开门营业。陈开创是坚决不开门营业。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离开开封。正当他准备离开开封的时候，城门茶庄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开创大学的同学苗泽生。热情一番之后，苗泽生问陈开创近段情况，陈开创长叹一声：“
2: 哎，我准备离开开封了。”“离开开封？去哪里呢？”“哎，我也不知道。去一个没有鬼子的地方吧。”“开创啊，现在中华大地基本处处有魔鬼，你往哪里呢？躲避鬼子，不如留下来驱赶鬼子。我和鬼子有血海深仇，只可惜报国无门呐。老蒋的中央军还被鬼子打得稀里哗啦，咱一个小老百姓能起到啥作用呢？”“老同学啊，这可不像你陈开创的脾气啊，你咋变得这么悲观呢？只要想抗日，你不出开封就能为抗日做贡献。真的，你快说说，我怎么能为抗日做贡献？”“哦，这样。实不相瞒的，我现在是共产党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成员，我们在开封缺一个情报点，希望你能担起这个挑子。”“那没问题，如果留下来能抗日，我坚决不走。”“你利用城门茶庄，一方面做些情报工作，一方面也可以发展一些进步青年一起抗日。”
1: 陈开创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两个老同学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陈开创接受完任务后，就决定坚守开封不走了，又怕家人来茶庄看到他和槐花生活在一起，就卖掉马道街的茶庄，在开封城东部绣球胡同买了一个带门脸的小院子。绣球胡同传说在北宋时为苏东坡家府邸，因为院中有绣球花，苏小妹爱这种花，凡来求婚者皆先以此花赋诗对答，后人就称该街为绣球胡同。陈开创把院子作为住宿，门脸作为茶馆，取名为喷空茶馆。喷空是河南方言聊天的意思，意思是个喝茶聊天的地方。陈开创的喷空茶馆开门营业了。陈开创既当掌柜又当小伙计，他按照苗泽生的要求，在喷空茶馆的后院偷偷成立了一个抗日读书会，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约一些进步的青年一起读进步报刊和文章。他们的活动是冒险的，都是秘密进行。每一次读书会现场，喷空茶馆有个为大家沏茶倒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总是戴着帽子，脸膛黝黑黝黑，穿着破旧的衣服，只管给大家沏茶让座，协助陈开创做些整理资料的活。他呀从不说话，即便是大家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微笑一下。有时候人们也问陈开创：“
2: 哎，这小伙子长得这么精明，咋不说话呢？难道是哑巴吗？可和他说话他又能听得到啊。”
1: 陈开创解释说：“
2: 哦，那倒不是哑巴，嗓子受过伤，说话含糊不清，小伙子爱面子，就干脆不说话。”
1: 听到陈开创的解释，大家也就理解了。九月初九这一天，石倩云突然来到了喷空茶馆，她的气色很不好，身子骨似乎一下子瘦了很多。陈开创好长时间没见过石倩云了， 自从上次魏衍募捐系受辱之后，石倩云对这个世道彻底失望了，他决心要当个纯粹的艺人。他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啥贵不吃啥，谁饿咱躲他。他彻底变成了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虽然石倩云对抗日一直不积极，可对于这个人，陈开创还是很信任的。今天正好是抗日读书会的日子，他就趁机请石倩云参加他们的抗日读书会。石倩云没有推辞，坐在了20多个人的行列当中。当石倩云坐下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为大家倒茶的小伙子。他先是一皱眉，觉得这小伙子面熟，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他低头思考了一阵，又抬头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这个脸庞黝黑的小伙子，他突然明白了，这个小伙子就是槐花。好端端的一个姑娘，竟然被鬼子逼到女扮男装的地步。感性的石倩云内心是一阵伤痛，她的眼睛潮湿了。为了克制自己的情绪，她急忙把注意力转向陈开创。陈开创先是给大家读了近期全国各抗日战线的新闻，然后又小声朗读了郁达夫的《满江红》。
2: 300年来，我华夏威风九县，有几个如功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卧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乙丙既征东，民怀怯。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交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时，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泪千杯，蓬莱阙。
1: 陈开创朗读完了郁达夫的《满江红》，又有一个小伙子站起身来，神情激动地朗诵了杨靖宇的《西征歌》。紧接着又有几个年轻人小声朗读了彭雪松、赵一曼等人的诗，大家的神情都十分肃穆，虽然音调不高，却情绪慷慨激昂。石倩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他虽然精通诗书画，可这样的诗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顿感心潮澎湃，一股热血涌上胸膛。当人们都散去的时候，石倩云还呆呆地坐在那里。槐花担心石倩云问他的情况，见读书会的人都走完了，他急匆匆躲到了里间屋。陈开创递给石倩云一杯茶，说：
2: 表哥，你怎么还发愣呢？
1: 石倩云目光暗淡地盯着门外的柿子树，突然泪流满面，接下来竟然泣不成声。陈开创吃惊地问：
2: 表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开创，我又没家了。
1: 见陈开创一脸迷茫，石倩云流着泪向陈开创说起了近段发生在他的老家延州石家大院的事情。花园口决堤的时候，有十几个日本兵从黄河南岸的中牟县逃到了黄河北岸的阳武县。这十几个洪水中逃生的鬼子过了黄河，在阳武县地面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们见村庄就进，见民宅就闯，免不了奸掳烧杀，祸害百姓。阳武是个穷地方，几天来尽管他们到处烧杀抢劫，却没有吃过一顿好饭。当他们来到延州石家大院的时候，被眼前青砖绿瓦的壮观庄园所震撼，他们高兴地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 快速端枪闯进了石家大院。鬼子们端枪闯入石家大院的时候，眼睛只顾四处学摸有没有人拦截，他们没想到突然从门的两侧窜出来四只如牛犊大的狼狗。就听见汪的一声，四只狼狗锋利的牙齿准确地咬住了四个鬼子的腿，四个鬼子嗷的一声倒在地上，哭爹喊娘的嚎叫不止。四只狼狗疯似的扑倒四个鬼子，身上是一阵狂咬。旁边的鬼子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开枪扫射，四只狼狗应声倒地，可躺在地上的四个鬼子已是浑身血迹斑斑。这下可惹恼了鬼子，他们在石家大院嗷嗷乱叫，见人就开枪，霎时间石家大院祸从天降。鬼子们祸害累了，把石家大院所有人都集合在前院里。石家近年虽走下坡路，可架子不倒，上上下下近200口人。男人们惊恐地看着鬼子，女人们都低着头不敢直视眼前的豺狼，孩子们吓得都把眼睛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身体上。他们的旁边就是四只大狼狗的身体和刚刚死在鬼子枪下的石家人尸体，你说他们能不害怕吗？一个鬼子走到人群前，假装慈悲地笑了笑，他以为这是友好的笑，可这笑声好像鬼叫一样传入石家人的耳膜。鬼子比划着呜呜啦啦地用家乡的中国话让快去给他们做饭吃。
4: 你的我的饿了的有烧饭烧饭吃的有。
1: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无声的抵抗，石家人一个个就像雕塑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鬼子们以为这群人一定是吓傻了，鬼子想装出友好的模样，哄人群里的女人们赶紧为他们去做饭，这是鬼子急需的。
4: 做饭做饭的有。
1: 鬼子努力地在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勉强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的将他行医五十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那么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来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啊，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啊。这两天呢很多呢还是来讲我药酒的方子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止咳方。啊，管什么呢？管老咳喘的。叫做双仁麻猪酒。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老李家我说那奇方，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效啊还是很好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呢经常有咳嗽的事儿。有的人呢说感冒，一感冒就咳嗽。有的人呢有咽炎啊也咳嗽。还有的人呢咽头多了，形成肺气肿了，老慢支导致心衰了啊也会有咳嗽。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咳嗽啊，它都容易是反复发作，这难治。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伙分享一个专门来止咳的妙方。不管说您是感冒咳嗽，还是这个气管炎呢、老慢支啊包括你有一些这个肺病咳喘的、咳痰的，或者说你干咳的咳了卡了的，对吧？哎，或者说你不管说是老人还是小孩，只要说一般有久咳不止的情况，大伙儿你放心，这止咳方的药酒你就能用，而且你喝上去之后止咳效果特。那么当中呢我们说了它叫什么呢，这有双仁麻猪酒。双仁是啥呢？其实里面当中有两个主要的成分，一个是桃仁，一个是杏仁。另外呢配上一斤炒熟的芝麻，再加上200克的苍竹，15克的薄荷和小茴香。那把这些药材呀、到药店啊，让那个店里边人呢，您在买的时候啊，就帮你把它打成沫，然后呢泡在10斤的高度的白酒当中，给它密封好，密封一周，哎，这基本上呢这药酒就制成了。每天呢早上晚上空腹呢喝上大概呢这个30毫升左右。用不上我们说一周，那个咳嗽啊痰多呀症状基本上就能够控制住。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很多老朋友老咳喘的赶紧用上？这里咱得说呀，这咳嗽啊那可不是啥小症状啊，你看咳嗽起来面红耳赤啊，肺子啊心脏啊那感觉都要咳出来了，是不是？哎呀，咳的那个胸腔啊都跟炸开了似的，有的人睡睡觉就咳醒了。 哎，你醒了没法再睡了呀，吃饭也磕，磕的把饭都喷出来了，都吐出来了，坐那儿也磕，磕的脑瓜人这都疼，说话都说不出来，那脑袋缺氧啊，对吧，如坐针毡。就这个咳嗽啊，久病折磨之下，你这好好的人都能把你的精神给你拖垮了。我说这话过吗？一点不过。大家伙你还别不信，之前我遇到有这么个患者。患者呢姓王，叫王丽华，52岁。他找到我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呀，那比那62岁的年龄还要显大。那么刚一跟他聊聊这病情的时候呢，

觉可能说是着凉感冒了，哎，他自己觉得是我着凉了，然后呢吃点感冒药，但是呢这症状就没缓解，后来呀发烧咳嗽这就不停了，而且呢这嗓子里面的痰也多，还咳不出来，那憋的是特别难受。到医院呢看过之后，哎，挂上点滴吃上药，大概三天这烧就退了，烧是退了的，身上还难受啊，哎，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咳嗽的问题不仅没好，反而呢一天比一天重，吃点东西尤其是刺激的，吃点辣的或者遇到点凉气马上就咳嗽。到啥程度呢，就连回家比如说家家都有那冰箱，冰箱门一打开这不有凉气吗，这点凉气他要一喘气，哎，马上就咳嗽不止，就到这程度。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呀，咳嗽啊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哎呦这也太难熬了呀，一宿啊就能睡那么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躺下就咳嗽。为了看好他这咳嗽病，当时呢北京啊四九城大大小小医院那都跑遍了，做了各样的检查，什么抽血呀、化验呢、肺功能啊、血氧饱和度啊，来吧都做吧，但是就这咳嗽始终就没治好。他觉得说这毛病啊感觉呢不是很大，但是呢折腾久了这病啊是真难缠也不好治，心里面呢还特别委屈。长官说委屈啥呀，因为经常跑医院呢，再加上呢这咳嗽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所以呢他没办法啊，工作不了了，提前就退休了。一个提前退休加上这病一直不好，大伙儿您说的心里面能不苦吗，整个生活也就被打乱了。那家人的生活呢也呀随着他的身体情况被打乱了，老伴儿为了照顾他那提前也退下来了，孩子们因为他这个病情每天也都是心情很沉闷，哎，就不敢说在他面前呢有太多的说笑，因为你咳嗽的时候人难受啊，人心烦呐，对吧，哎，人家那面直心烦，你那面笑么呵的不好。那咳嗽的问题呢还没解决，结果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又发现新问题了。咋的，一咳嗽啊这下面小便就控制不了了，哎，这事儿特别让人难堪。打那之后呢除了上医院再也不出门了，就买菜的老伴儿去他都不去，生怕呀到外面因为突然咳嗽下面的尿裤子。所以呀你就说就这么个毛病让他整个人呢情绪特别低落，甚至呢当时都有点抑郁了。这就是他跟我讲的。听了他讲的情况之后呢，首先呢根据他带来的一些检查结果啊一大摞子啊，我呢帮他来确定。我说首先呢暂时看来检查里面的报告当中没有啥占位病变。啊，啥占位病变呢，就是实质啊或者说不好的东西。

没有改变，没有长那东西啊。也就是说，很多一些老科传的人担心说：“哎呀，我这是不是这肺子里边长啥不好的了？”哎，这个呢，没有。所以说呢，他目前的那个症状以及情绪啊，如果再去选择一些止咳宣肺的中药丸，实话来讲，依旧效果也得慢。啊，你效果慢，他估计就放弃了。所以前思后想之外，怎么办呢？让他用上了。啊，我说拿回去吧。你在我这，我就给你泡药酒。啊，你相信我，泡药酒回去喝去。他回家就按照我说指点的这个药材，自己买的药酒自己泡，每天呢喝成两杯，喝了三天，哎，打电话告我，哎呦，老大夫，我这咳嗽的情况感觉渐强啊，缓解了，继续喝，喝了一周之后啊，咳嗽的问题不咋咳了。所以你看这里面当中啊，就体现这方子的好处了。首先呢，关键呢发挥作用的就是这杏仁桃仁。你可别小瞧这杏仁桃仁啊。首先来讲，中医呢经常会用杏仁来止咳平喘。杏仁入肺经，味苦，它有降泻的作用。那么速降的同时呢，又可以宣发肺气，所以呢止咳平喘。哎，临床当中治疗咳喘呢，可以说杏仁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大家伙都知道有个成药是吧，杏仁止咳露，哎，就是以杏仁为主的。那么从现在的药性上来看呢，杏仁当中还有大量的苦杏仁苷，还有脂肪油，还有蛋白质啊、素脂啊、扁豆苷呐、啊，哎，包括一些杏仁油等等，来滋养缓和性的啊这个润肺止咳之物。在一颗小小的杏仁当中，足足包含了 50% 以上的脂肪油。这脂肪油干嘛的呢？它以能够达到润燥的功能，特别好。那么再来呢，再说这桃仁。桃仁呢也是中医当中活血化瘀的一味圣药。有一种治疗脑中风非常明显的一个药方，大家伙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叫什么呢？叫补阳还五汤。清代王清任的，里面当中呢就用了大量的桃仁。久咳呀，痰多呀，哎，时间长的患者那肺着呀都特别虚弱了。寒邪、燥邪、湿邪趁虚而入，堆积在身体里面，再加上痰浊，所以呢经常咳嗽的人身体里面，你想一想，那痰瘀重不重啊？相当重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通过桃仁来活血化瘀，它的力量特别大，把这淤血呀快速的给它排除到身体外面去。杏仁配桃仁，你看看巧妙的双剑合璧呀，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块儿，效果呢和单用一味药相比来讲，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就像啊，你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你又找到同样一个厉害的帮手，
对吧？那你止咳的速度效果

0: 同时呢，咱们再加上这药酒起不得作用。为啥用它泡药酒啊？酒本身就有着消炎杀菌杀病毒的作用。那你看前两年的时候是吧，家家都得用啥，一进屋了拿酒精喷一喷干嘛，这个杀病毒对吧，可以把我们肺脏气管啊支气管啊当中的一些病菌啊病毒啊给它呢杀灭掉，包括呢气道当中的老痰毒都给它杀灭掉。所以酒本身来讲无孔不入无处不到，那是至阳之物，可以把身体当中的寒气从肺脏当中给它挤出去排出去。再加上啊这药力融合到一起，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好过呀大家伙你一口一口喝那些什么糖浆对吧，什么川贝膏啊什么这个宣肺药啊，比那强得多。所以建议大家伙啊，咱们呢平时老咳喘的，或者家里有这咳喘病人的，咳嗽啊痰多呀上不来气儿啊，这气管炎呢支气管炎呢有肺病的，咱们的大家伙啊今天听着了啊，愿意学的愿意泡药酒的就跟着我学会这大场外电话，把这方法学会了自己在家泡啊，花不了多少钱，咱尽量把这个咳喘病给它治好喽。
1: 今天李老师讲的是什么方子大家都记住了吗？是专门治疗咳嗽痰多老肺病的一个经典验方。如果您还没有记清楚，想要了解具体的做法，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了。
2: 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3: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在每天相同的时间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有更多的惊喜，也会给大家带去更为广泛的知识，还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不断的把
4: 自己啊在生活当中验证过的好方法与好方式，向我们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来进行诉讼。但是在大家分享经验之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去聆听，怎么去感受，怎么去与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些方法收获健康的一些听友们去分享他的喜悦，去感受啊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不平常。就像有一位祥康的老朋友，自从结识了健康快车，的确圆了他做母亲的梦，也圆了他这个家庭的幸福与和谐。可是在故事的背后，大家是否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还一直在寻求着如何去解脱身体当中的病灶，如何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还会没有更多的头绪去寻找我们将来所要寻找的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那样一种心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了，说结识就是一种缘分，不管健康快车你是今天听还是明天听，也不管你听我们的这个快车的时间是长还是短，但是我最最希望大家呢能用心去听，用你的头脑与智慧去分析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真心啊感受，他的实际行动。每一个方法在讲出来之后，就像我跟大家所说的，无论是大是小，它对我们今后的养生和保健都会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看我们听众朋友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因为你的心态就决定了将来你收获健康的成与败。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浅聊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把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内容交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爱心平台呢继续搭建，我们也希望在每天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吸纳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息，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在健康方面指明方向，给大家提供更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措施。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
3: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5: 冰箱、西瓜、桌子。
6: 冰箱、西瓜、桌子。
5: 哎，很好。嗯。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
6: 嗯。
5: 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6: 要考我呀？
5: 哎，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再来，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
6: 嗯。
5: 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6: 冰箱，
5: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6: 100块，花掉7块，
5: 对，
6: 那不就剩3块了吗？
5: 好，婆婆是93块啊。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3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6: 我记不住，
5: 记不住哦。好啊，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
3: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她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 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
1: 哎
7: 哎，
1: 讲吧，这位朋友您好。
7: 哎，你是王主任啊？
1: 对，
7: 王主任你好。
1: 您好。
7: 哎，我紧张的都不会说话
1: 了。啊，太激动了。
7: 太激动了，我太高兴了。
1: 太高兴了。
7: 我今天跟你通话，我真是感到很荣幸啊。
1: 嗯嗯嗯。
7: 哎呦，你真是心如下台，配得了拯救我们老百姓了。
1: 啊哈哈。
7: 我就欠你的家人啊问好啊。
1: 谢谢。
7: 我自从上了快车大半年了去。
1: 嗯。
7: 我上快车就收到不少的消息。我通过你的教导做自然疗法，三拿七十推肚子。捐拉须啊那的，后来我买的健康茶、健康枕、药的。
1: 嗯。
7: 我用来呢，我这个药啊，不可以劳动。
1: 哦、
7: 我是乡下人，我是农村的。
1: 嗯嗯嗯。
7: 农村要下地劳动的。
1: 对。
7: 都不可以劳动。
1: 嗯。
7: 就在家里烧个地啊。
1: 嗯。
7: 就烧几，这一间房子都不可以烧完了，烧几下，弄那个条子，烧几下就要站起腰来了。
1: 嗯嗯嗯。
7: 就不可以烧了，
1: 嗯 嗯，
7: 就疼得没得了，
1: 疼得不得了。
7: 通过你这个方法，就又不算花了多少钱，我现在大有好转。
1: 好啊，
7: 我要感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
7: 哎，我真是激动得不得了。
1: 嗯 嗯，
7: 我特别感谢你。
1: 嗯，
7: 我现在呢有两个问题要请你王主任帮忙。
1: 嗯，说吧。
7: 我一个现在呢，就这个小腿肚子这个外侧，就是丰隆跟外丘这个下面，
1: 嗯，
7: 疼得不得了，就这个肌挺。
1: 哦。
7: 现在你这么疼了，疼得走路也不好走，睡觉也不好睡。
1: 嗯。
7: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小孙子，今年八岁。
1: 嗯。
7: 起初呢是眼睛不好，就眨眼睛。
1: 有抽动症啊。
7: 眨眼睛呢就到处看。啊。
1: 我说有抽动症啊。
7: 哎，有抽动症了，后来到处看，找名医看，找专家看，看了花了不少钱，现在每天要吃四五种药。这个呢，最近这个流感又厉害，这个感冒药要吃，又要吃这个减退休药，又要吃这个身体上的咳嗽药，又要吃他那个看你那个催动症的药，都吃七八种药的。我实在是心疼，一催一催的，结果催到我的心眼了。
1: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们这孩子免疫能力低，脾胃不和，你干嘛不给他用综合疗法给孩子提高免疫力啊？
7: 哎呦，
1: 祥康的方法怎么都不在用啊？推肚子也好，泡脚也好，健康茶不都可以吗？
7: 我现在买的那个胶囊给他吃的好不好？
1: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那你给孩子提高免疫能力，增强脾胃功能，给孩子吃鸡内金粉，让他能吃饭。
7: 就是不肯吃饭哦。
1: 那你们不
7: 吃饭就像天眼的，天天要骂要打。
1: 我问你，不肯吃饭，你给孩子吃药啊？
7: 就实际上我这个
1: 饭都不吃不吸收，他药就一定能吸收吗？
7: 哎、
1: 不走进健康的误区了吗？
7: 就是。
1: 哎呀，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7: 嗯。
1: 天天呢，让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去听广播，我掰开揉碎去讲，大家真是听不懂啊，还是听不明白？
7: 哎、对不起，对不起，王主任。
1: 您对不的，您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的家人呢。
7: 嗯。
1: 是不是啊？这些知识我都懂，我干嘛要告诉你们呢？不就是让你们少得病或不得病吗？现在孩子病成这个样子，你不给孩子提高免疫能力，不给他调理脾胃，你还大把大把的给孩子喂药，这孩子是靠药活着还是靠食物活着？
7: 就是的，是我的错误。
1: 所以赶快转变观念吧，要不这孩子将来呀，还指不定变成什么样呢。
7: 哦，我就是心急到医生的办法的。我就在说去找你，医生，你我现在就在这些呢，跟他吃了个胶囊，
1: 嗯，
7: 推肚子，吵架，
1: 对，在吃鸡内金粉，
7: 哦，吃鸡内金粉，
1: 对，
7: 啊，医生，你食疗的方法呀？
1: 食疗的方法可以用什么？用这个，鸡肝呐、啊，或者是鸡胗呐、啊，用鸡胗，
7: 鸡肝啊，
1: 鸡胗呐、啊，
7: 鸡胗就是那个鸡胗。
4: 鸡的胃，鸡的胃就是叫鸡胗嘛。你可以买那个熟食啊，可以买那个熟食炒什么？炒金针菇。
7: 哦，你没那个炒金针菇给他切？
4: 对，他是管着小儿抽动症的，他也是主要是调整孩子脾胃的，跟吃鸡内金粉基本差不多。孩子不吃饭，那你想肝血不足，他当然会抽搐了。
7: 啊，到处看看了10000多块钱的，王总告诉我。
4: 哎呦，你们看几万块钱方向不对，我们的努力不等于白费吗？
7: 这药吃的有没得用啊？啊，就这个中药吃的。
4: 那我问你们，你们吃完药之后，孩子是能吃饭了，是能睡觉了？
7: 就是不行啊。
4: 那你不行，你解决问题了吗？你们现在所有的方法都是应该按照孩子能吃饭、能睡觉、精神状态好，孩子能吃能喝，体质不就上来了吗？
7: 哎，
4: 现在越吃孩子越不爱吃饭，那你想啊，那这病怎么治啊？为什么让他吃鸡内金粉？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7: 我知道了，王姐，我对不起了，这是我的错误。
4: 所以大家这养生保健呢，可不是一意孤行的，这个也不是说说一说听一听就知道怎么做了，不是啊。大家一定要应该知道你们的方向是什么，所施的方法又是什么，可不能稀里糊涂啊。去养生保健呢，那样害了自己又害了家人呢。
7: 哎，王主任，现在我这个胶囊，我就给他找一类玩一类行吗？
4: 可以，没有问题。
7: 哦，
4: 完全可以。
7: 我买胶囊来把它吃。
4: 嗯，
7: 这个小鬼就是不肯吃菜，这饭呢，这吃一点点像小毛子，又不吃菜，哎，真伤脑筋。
4: 推肚子啊，吃鸡内金粉干嘛的？不就是增进孩子食欲的吗？你得给他调整啊，这孩子别贪凉，平时不要给他吃小食品，不要给他吃一些冷饮啊、冰镇的东西啊，这都是我们养护啊。你不能说孩子什么都不吃，然后你们就只是可着他的性情来，那可不行啊。
7: 人们这个药克把他吃了，就是那个医生看那个药克把他吃了。
4: 那你们觉得有用吗？
7: 我吃的没得用啊。
4: 那没用干嘛还要吃呢？
7: 我儿子吃的。啊，你现在，我说我迷住王主任，我是到哪个地方都把这个白脑气都对了。我现在王主任真是听你下面
4: 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觉得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7: 我心里感情里面，但是我做的不好，不给好呗。
4: 还是先把孩子，
7: 我先进好呗。
4: 先把孩子，我们把他先这个恢复健康吧。这是我们的依据。你现在孩子都不健康，你听了那么多，你即使再信奉谁也没有用啊。你的家人都不健康，你再信奉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只是你们光听，你们不会做，不就等于白听了吗？好吧，听明白了吗？好了，再见啊。
3: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4: 您好。
8: 我原来呀，我跟你就是啊，我这个关节呀，就是20多年了，甚至能有30年了。
4: 嗯，
8: 要往后推的话，就是我今年是62。
4: 嗯，
8: 我16岁得的关节炎，一直到现在又是疼啊，
4: 知道？
8: 但是那几年，年轻的时候啊，比较还不在意，现在啊，这特别这2年越来越重了。哎呀，就是我没喝茶之前哈，我都下不了楼。都下不了楼，知道？我疼啊。我净吃啥来的？原来吧，我净吃这个芬必得，把我吃的呀，肾疏啊，
4: 肾疏，
8: 就是输尿管结石
4: 啊，那是肾脏输尿管都有问题了。
8: 我芬必得，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呀，知道不？我就吃，后来那个别人告诉我这个玩意儿不能多吃啊，
4: 对，
8: 因为我腰腿疼啊，那直疼的。后来就是我就把它停了。我为这个排石啊，我天，实际结婚人也没给我整明白，那给我疼的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楼啊，我天，给我疼的。
4: 举步维艰
8: 了。打了13天点滴呀，
4: 就
8: 搭车去呀，完了可吓着也没。最终的结局也没说、啊、你究竟是这个结石啊，还肾盂结石啊，还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呢？我的呢，我不做当天晚上因为半夜子犯的病嘛。完后来那个在急诊，完了当时没有尿，属实没有尿，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就说肾盂这个结石还是输尿管结石，一会儿也不了了之了，那就拉倒了吧。拉倒，我这腿还一直疼。一直疼嘛，后来那个我这个听别人说的香康茶，得了，那我就喝香康茶。
4: 喝香康茶
8: 啊，现在哈、我睡眠也好了，知道不？ 腿疼啊，就是通过你这个泡红花、艾叶、姜，大猛泡生姜来的。后来的生姜我脚不凉，我今年呐、
1: 啊、
8: 效果、
1: 嗯，
8: 那个感觉呀，谁都理会不到，就是、
1: 啊、
8: 那俩腿像钢皮似的，沉呐、啊
1: 嗯。嗯。
8: 另外说呀，我这个更年期，我跟你讲没说吧，就说。就是你给我们创造，给我们这个普通的公民创造这个病上创造这种效益啊，就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呀、啊！真的、
1: 嗯，
8: 我特别感动，真的。
1: 嗯。
8: 说实在的，我这个一个是啥呢？原来我是因为我心脏不好呢，我二排全都检查的。
1: 嗯。
8: 心脏吧还没什么问题。
1: 嗯。
8: 现在呢，主要是什么玩意儿呢？我先把反馈讲了，我这香港这个诊呢我也买了。
1: 嗯。
8: 这个茶我一天就是四包，照例喝。就是做这五步曲推肚创大素清掌印，我可有决心了。
1: 嗯，
8: 晚上是1500，有时候2000，早上固定是1500推肚子。
1: 嗯、
8: 哦，哎，你就说你跟别人讲的这玩意儿，就说他们就是不坚定，我特别坚定。
1: 就是不坚定，
8: 我白天
1: 创
8: 大素啊，创大素固定是最少的半个小时，
1: 嗯、
8: 最多一个小时、
1: 嗯、
8: 创大素，但是我不敢使劲创。现在效果呀，另外说我这个表妹呀，就是我再给你说一个特别惊喜，我这个表妹呀，她那个糖尿病啊，
1: 嗯，
8: 产前呢是14.2，
1: 嗯，
8: 产后是16.7，中午我跟她没回家吃的饺子，我的天妈，就在那整了一天呐，那开那药啊，都开1200多块钱的药啊，也没好，说这话能有3年了。后儿吧，我说呀，你赶紧买一双鞋吧，
1: 对，
8: 你被要钱不要命了。
1: 嗯，
8: 完了后买一双鞋，你说现在怎么样？
1: 嗯，
8: 哼，现在这个血糖也降下来了，9.8，
1: 嗯，
8: 7.6。
1: 他每天能坚持走吗？
8: 他这个糖尿病得有7-8年了吧？
1: 嗯
8: 嗯，现在效果。
1: 我说呀，他每天能像你一样有毅力坚持走吗？
8: 他呀。我跟你讲啊，他就在屋里走，有时候也下楼走。
1: 那不行、
8: 嗯、现在腿也有劲儿了。
1: 对。
8: 要不他上不来气儿，还有那个哮喘的他还。
1: 嗯嗯
8: 嗯。哮喘住院了呢。
1: 我跟你说，你告诉他尽可能别在屋里头。
8: 嗯。
1: 到外边走。
8: 嗯。
1: 嗯，到外边走，毕竟空间大。
8: 嗯、
1: 还盯就盯散心了，
8: 嗯、
1: 你在屋里头你像小驴拉磨似的，那不行、
8: 嗯、
1: 光转圈了。
8: 嗯。
1: 知道吧。
8: 嗯。
1: 嗯。
8: 行。我现在呀。我这些事儿我都说，现在啊，主要是啊，有两个问题，我想反馈一下。我这个更年期呀、啊，现在是变综合症了。我知道，现在我为什么说呢？一天呐、啊，就是没喝茶之前，我不怕人笑话，一天8遍大便，
1: 嗯，
8: 知道不？但是都便不点儿，一掉那个蹲便里头啊，它就化了。就像那个破破糟糟，这说句心里话，就像那驴粪蛋似的，自动自脚的化了。
1: 嗯，那现在什么情况？
8: 1天8便，现在。
1: 嗯嗯，
8: 知道不？所以我特别感谢他。实际我经济情况并不好，但是我不喝，我也得要命啊！怎么我也得喝呀？
1: 嗯，
8: 就这么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前后心呐、啊，我有这么个情况，前后心放射性的疼呢、啊。
1: 嗯。
8: 疼的我都挺不了，
1: 是心脏带来的吗？
8: 心脏检查血流图检查还行，那个做
1: 那这个疼痛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是从哪方面来的
8: 啊？你听我说呀，就是这个我去打一个 B 超，
1: 嗯，
8: 就是这个胆结石、胆囊结石，知道吗？
1: 嗯、
8: 胆结石一个、两个，胆管结石一个，都是0.4，
1: 嗯，
8: 有前光点，
1: 嗯。
8: 所以他怀疑是不是有息肉啊？
1: 嗯。
8: 有小结石不排除外。
1: 嗯。
8: 建议这个还做其他检查。
1: 嗯。
8: 放射性疼，现在关键我这
1: 现在胆结石你采取什么方法呢？
8: 我现在喝鸡内金粉呢。
1: 就这一种方法还有吗？
8: 没有了。
1: 生核桃仁为什么不吃啊？
8: 生核桃仁也吃了，吃了现在我又干啥又断了。我还得吃生核桃仁啊！
1: 必须吃啊！我还告诉你啊，
8: 嗯、
1: 现在尤其你这个结石如果是小的、
8: 嗯，
1: 不是大块的，能够游走出来的，
8: 嗯、
1: 我还建议你喝一点生的橄榄油。
8: 哦。
1: 它有助于排结石，尤其是你在壮大术的过程当中。
8: 哦。
1: 你这小结石它不会卡住你哪块不动的。
8: 哦。
1: 因为你鸡内金粉、核桃仁它都有化结石，知道了吧？
8: 哦。
1: 然后呢？喝点橄榄油，它有排结石之
8: 功。橄榄油啊，
1: 对，橄榄油。
8: 记下来。
1: 每天饭前喝上么一小勺。
8: 哦。
9: 不是一大口啊，一定要记住，喝一小勺。
8: 一天几次？
9: 一天你可以两次，也可以三次。
8: 啊
9: 啊，这个不要操之过急。
8: 就一小勺就行。
9: 一小勺就行。
8: 啊、哎。
9: 啊，就搁在嘴里头咕噜咽下去就行了。
8: 哎，好嘞。
9: 啊，然后一定要记住，给他时间空腹喝。
8: 哦。
9: 空腹啊。
8: 都是头中午也是头吃饭之前。
9: 对，你大约你自己
8: 头吃饭之前。
9: 你大约看到你说我十二点半吃饭，
8: 嗯、
9: 那你就十二点就喝上。
8: 哎。
9: 啊、
8: 嗯，好的。
9: 喝了之后呢，尽可能保持站立。
8: 哦。
9: 啊、嗯，
8: 站立，多长时间？
9: 那你想啊，你吃饭之前你就溜达走呗。
8: 哎哎，好嘞。
9: 知道吧？
8: 溜达十分钟、二十分钟。
9: 哎，对对对。
8: 好嘞。
9: 因为小节食可以建议大家，这大节食的话必须先化小了。
8: 哎。
9: 不化小的话，你万一卡到哪个地方，你说这咱家怪遭罪的，你知道吗？
8: 哎呀，现在也疼，我现在。
9: 听明白了吗？我说的话，这不用再重复了啊。
8: 哎、好嘞。
9: 然后把磁灸呢贴到你的胆腧穴和疼痛点。
8: 嗯。
9: 还有呢，就是我们。腿上的那个胆囊点上，
8: 嗯，
9: 啊，就按照这个方法来。
8: 嗯，好了，这个还有一个，我这个还去检查了，这个颈椎呀、及胸椎骨质增生。
9: 嗯，
8: 就是颈椎呀、五六节椎体之前
9: 你现在不在壮大术吗？
8: 啊，壮呢。
9: 你没有吃黑木耳泡醋吗？
8: 吃呢。
9: 啊，那就可以了。
8: 啊，黑木耳泡醋就可以了，
9: 缓解骨质增生啊，然后又帮助你改善病灶。
8: 哦。
9: 除此之外呢，我也建议你补补钙啊。
8: 啊。
9: 嗯。钙粉呢、嗯、钙片儿都可以。
8: 哦。
9: 嗯。
8: 啊、
9: 哦。好吧。
8: 那行。
9: 好，再见。
3: 嗯，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9: 哎，你好。
10: 哎，王主任。
9: 哎。
10: 那个我是刚上车的。
9: 哦。
10: 那个我买了两份茶，我有个什么问题呢？
9: 嗯。
10: 我吧，我今年35。
9: 嗯、
10: 哦。我乙酸阳已经10多年了。
9: 嗯、
10: 哦。然后吧，我近期就感觉犯困，完了呢还
9: 没有精神，
10: 对，完了还容易疲劳，
9: 你这伤及到脾了
10: 是吗？然后吧，我就到我们那个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我做了4项呢，乙酸阳，然后肝功一号，还有 DNA， 还有 B 超吧，他说我是脾大，
9: 必然的
10: 是吗？
9: 你这伤及到脾，它不是说仅仅脾脏的问题，
10: 嗯嗯，
9: 你整个就像前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看那我这脾不好，是我把脾财除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不是，我所说的这个中医当中所讲的脾跟西医当中所说的脾脏啊，
10: 嗯，
9: 不是同一码事儿。
10: 啊，
9: 但是呢所说的伤及到了脾，这个脾它是一个大的范围，
10: 嗯，
9: 它是一个脏腑器官协调运转的功能之体现。
10: 啊，
9: 中医所说的这个脾完全是消化和吸收系统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你消化胃、
10: 啊、
9: 所说的胃这个器官、
10: 哎、
9: 包括肝，包括胆，包括小肠，包括脾脏，这些统统的都可以在中医当中称之为脾、
10: 啊、
9: 一个大的范围、
10: 啊
9: 啊、所以说我刚才说了，我说你伤及到脾了、
10: 啊、
9: 也就是说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功能还有肾啊，整个运化功能不好了。中医当中讲过这样一句话，叫知肝识脾，
10: 知肝
9: 也就是说你肝不好一定会波及到脾、
10: 哦、
9: 然后呢肝和肾之间它又是同源的，为什么脾会憋大呢？因为肾的疏泄能力不强了，所以说你这种病的话一定不要先治肝、听我的话一定要治肾、
10: 治肾，
9: 把肾的疏泄能力疏泄好了，肝的毒素通过肾可以排泄出去了，脾就可以恢复到它原来的状态了。
10: 哦。
9: 为什么就是说在西医这块啊，针对像你这样的病，如果一旦形成了聚脾，
10: 嗯，
9: 就指的是你这个脾脏的问题，
10: 嗯嗯，
9: 它就会导致消化道出血。
10: 哦。
9: 比如说胃出血，
10: 嗯，
9: 或者整个消化道出血。
10: 我胃一点感觉都没有。
9: 我在跟你说的是病情发展。
10: 哦。
9: 你现在形成聚脾了吗？
10: 没有啊。
9: 所以你就不会有消化道出血的情况。
10: 啊。
9: 我的意思说，如果一旦形成聚脾的话，那你所面临的就是手术了，就得把脾摘除了。但是现在病情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10: 嗯，
9: 只是让你保护好肾。
10: 王主任，我打断你啊，就是我这几项检查数值吧，人大夫说的就是挺严重，然后我到咱们当地那个这养生堂我去了的，我就简单的问了一下哈，他给我写了个方子，就是茵陈50克加红枣5至8个，
9: 嗯，
10: 煎服早晚各服。
9: 那你现在转氨酶高呗？
10: 对呀、啊，转氨酶现在人家是0至40，我这个好像都达到145了。
9: 嗯
10: 嗯、 所以说挺严重嘛。
9: 嗯。
10: 然后吧，嗯，大夫跟我讲的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打一种药，这种药吧有点依赖性，我就有点怕，因为我岁数。
9: 打的什么干扰素啊？
10: 我不太清楚。他说这个东西吧，你打上了吧，马上能下来，但是这个转氨酶呢，就是说反反复复。
9: 那你不保肝的话，你当然不行了，
10: 是不是？
9: 肯定是身体受不了了。你现在主要是什么？肝中毒了，这个毒素是经过肾排泄的。
10: 哦。
9: 现在你不疏通肾的话，你肝的毒素从哪儿往外排呢？
10: 哦哦哦。
9: 所以说，你只是面对你这些异常的数值。
10: 嗯。
9: 那你能为数值活着吗？
10: 哦、
9: 对呀、啊，你应该保肝护肾才对啊。
10: 哦。那王主任，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我现在我开始泡脚呢，我天天就从我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
9: 嗯，
10: 完我一直在，我脚就是也不凉也不热，我就用艾蒿泡脚，可以吧？
9: 艾蒿是祛风，散寒的。
10: 我腿有点那个风湿，
9: 嗯，
10: 膝盖有点风湿，
9: 嗯，
10: 对不对路这个？
9: 不太对路
10: 啊。
9: 你首先就应该什么呢？用红花加盐泡。
10: 红花加盐哈、哦。
9: 对对。
10: 啊、
9: 嗯。用湿的话呢，你把脚泡通了，上面的风就可以引下来。
10: 哦，行。嗯、
9: 然后我告诉你啊、
10: 嗯，
9: 你现在茶可以喝到六包。
10: 啊、
9: 嗯。早中晚各两包。
10: 啊、嗯、啊。
9: 阴沉大早煮水喝，我不反对。
10: 啊、
9: 嗯。这个不错，可以帮助你降低转氨酶。
10: 啊、
9: 嗯。现在你是一三阳小三阳。
10: 小三阳。
9: 小三阳哈、
10: 啊，
9: 我还告诉你，
10: 嗯，
9: 大三阳，肝当中的大三阳、小三阳，咱们病患者都有，
10: 嗯，
9: 在的啊，三个月就有转阴的，
10: 哦，
9: 就是必须什么，在体质增强的前提之下，
10: 是吗？我现在胃口也不是那么特别，
9: 当然了，因为你这块已经把整个脾都伤了嘛，
10: 哦，
9: 所以你会感觉到乏力、
10: 嗯、
9: 没有劲儿、厌食。或者说没有食欲，
10: 没有对，没有胃口，只是不是说特别厌食、
9: 嗯。所以说你先从这几方面，然后呢，每天坚持推肚子。
10: 啊、
9: 嗯，
10: 我现在推呢也是。
9: 嗯、像肝不好的人一定要配合吃什么呢？吃芝麻，黑芝麻。
10: 黑芝麻呀。
9: 黑豆。
10: 啊。
9: 核桃仁儿，这黑颜色食物都是入肾的。
10: 哦哦哦！
9: 我直接给你配四黑粥就行了。
10: 四黑粥啊。
9: 嗯。
10: 就是刚才这黑豆。
9: 黑豆。
10: 啊、
9: 黑芝麻，
10: 黑芝麻，
9: 黑枣，
10: 啊、
9: 哦，黑米，
10: 黑米，行，
9: 嗯，
10: 完我这个是怎么用法呢？
9: 熬粥喝，
10: 比例有没有？
9: 各抓一把。
10: 啊、哦，熬粥。
9: 啊、嗯，黑米可以多放一点。
10: 黑米多一点。
9: 其他的各抓一把。黑豆呢，提前泡发了它。
10: 啊啊啊！
9: 又用砂锅熬粥啊、嗯。
10: 砂锅。
9: 还有呢，平时自己空口吃核桃仁生的。
10: 哦，行。
9: 这个四黑粥就主要是入肾的。
10: 四黑粥，入肾哈、哦。
9: 黑颜色食物都是入肾的。然后平时你要吃菜的话，
10: 嗯，
9: 我建议你吃鱼，吃什么鱼能够保肝呢？泥鳅。
10: 哦。
9: 泥鳅鱼。
10: 泥鳅。
9: 泥鳅鱼怎么做啊？
10: 嗯。
9: 豆腐炖泥鳅。
10: 豆腐炖米酒，
9: 把这个豆腐啊先放在锅里添上水，如果你能买到活泥鳅鱼的话、
10: 嗯、
9: 先在家用淡盐水喂养几天，让它把肚子里头脏东西都吐出来。
10: 啊啊！
9: 然后把这个锅里头先添上水，下上新鲜的豆腐、
10: 啊、
9: 把鱼直接放在锅里面，然后把这火打开、
10: 啊、
9: 预热之后这个泥鳅就钻到豆腐里头去了。
10: 啊，
9: 知道吧？然后你就喝汤、吃豆腐、吃泥鳅就行了，可以加上油盐酱醋的，你喜欢搁什么就搁什么。
10: 这个有没有定量？一次我吃多少？
9: 就是食疗啊，你能吃两根你就放两根，
10: 啊、
9: 能吃四根你就放四根。
10: 啊啊啊啊！
9: 嗯，你可以常吃这道菜。
10: 然后我就配合这个四黑粥就行，是不是？
9: 对对对、
10: 这个，
9: 你看你主食副食、
10: 嗯，
9: 我都告诉你怎么做了。
10: 啊啊。现在我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那个护肾这个角度，是不？
9: 对，我的方向就是给你护肾，
10: 然后
9: 才补，其次才健脾、哦、听明白了吗？
10: 嗯，听明白了。
9: 好了，就说到这儿。
3: 好，节目继续进行，我们来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1: 啊，主任你好。
12: 哎，你好。
11: 很高兴今天能和你通话。
12: 哎，
11: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听到那个祥堂这个广播的。
4: 哦。
11: 后来我就上了快车。
4: 上快车了。
11: 哎，我买了那个枕头、腰带，还有胶囊。
4: 嗯。
11: 还有那个就是酒。
4: 嗯。
11: 通过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三大基石什么，我泡脚推肚子。
4: 嗯。
11: 我本来是那个脚会冷。
4: 嗯。
11: 我通过那个泡脚，现在那个脚就是暖和了好多。
4: 好啊。
11: 我们一家三个人嘛，全部用上了你的那个枕头。
4: 嗯。
11: 用了之后呢，我的颈椎病从来也没有发过。
4: 嗯。
11: 现在呢，就是我想咨询就是王涵老师那个就是两个问题。
4: 说吧。
11: 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有高血压已经有十年出头了。
4: 血压数值是多少？
11: 血压数值现在每天吃一片那个降压药是85到128。
4: 那你这个控制的不错吗？很好吗？
11: 哎，控制的血压是好的，还有那个就是胶囊，我每天吃6粒茶胶囊。
4: 哦，
11: 哎，
4: 有糖尿病吗？
11: 现在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血糖会高。
4: 哦，可以用这个茶胶囊，
11: 嗯，
4: 没有问题的。那你就坚持实施就行了。
11: 哦，
4: 你现在这个血压比较稳定。
11: 哎，血压是稳定的。还有呢，就是我现在这个最困扰我的问题呢，我就是想请教王涵老师。
4: 嗯。
11: 就是我的那个就是眼睛的上眼皮它会肿。
4: 上眼皮肿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肾。
11: 肾吧，我就是去化验小便，化验了好多次都是很正常。
4: 嗯，这个不单纯化验小便了，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肾功。
11: 肾功能啊。
4: 哎，对，看看肾上素啊怎么怎么样。你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来进行调理呢？就是玉米须子。
11: 嗯，
4: 猪水喝。
11: 哦，玉米须。
4: 对，
11: 玉米须，王涵老师那个养生堂的老师叫我每天吃那个玉米须，我现在就是每天吃了好多个月了。
4: 嗯，
11: 吃了呢，就是我本来我的那个脚踝骨的上面它也会肿。
4: 嗯，
11: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上眼皮会肿。
4: 嗯，
11: 现在呢吃了这个玉米须，他还叫我放一点那个赤小豆。
4: 嗯，
11: 一起煮。
4: 嗯，
11: 煮水喝，我就是当茶饮。
4: 可以。
11: 吃了呢我现在就是脚倒是有一点点肿，就是那个眼皮会肿。
4: 所以如果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查肾功。
11: 肾功能它是好的吗？我查过了吗？
4: 如果你认为它是好的，你的身体就不会表现出这种症状。
11: 是。
4: 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11: 听明白。
4: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跟大家讲到东通肾的时候，我们就谈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你常年的高血压知道吗？
11: 嗯。
4: 虽然说现在血压不高了，是药物控制的，不代表你的肾没有问题了。
11: 嗯。
4: 尤其是肾上腺素，它如果要增高的话，它一定会引发这种水肿的。
11: 是不是就是那个尿激肝什么的吧？
4: 不仅仅是尿激肝的问题。
11: 哦。
4: 所以说为什么要查一下肾功呢？我们可以呢，
11: 哦，
4: 就是说定期去排查一下，不代表你查一次，
11: 哦，
4: 说没有问题，
11: 哦，
4: 你就认为永远就没有问题了。
11: 哦。
4: 我们往往是拿一次的检测结果去定终身的。
11: 哦。
4: 这种情况我们就容易忽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现在配合吃这个降压药啊，
11: 嗯，
4: 它是通过哪方面来进行降压的？是利尿的还是扩张血管啊？
11: 扩张血管的。
4: 它如果要单纯扩张血管的话，那你想时间长了，管壁是不是容易扩薄啊？
11: 嗯。
4: 可是你这种情况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11: 嗯。
4: 因为引发高血压的这个症状，一个是管壁的弹力减弱。第二呢，就是肾的代谢有问题，你现在这肾的代谢一定有问题。它没有问题的话，脚脖子和你的上眼皮它就不会出现水肿。
11: 哦，
4: 所以说你这个单纯如果啊，
11: 嗯，
4: 像我刚才告诉你的玉米须子，
11: 嗯，
4: 或者说红小豆，你再加上冬瓜皮，
11: 哦，
4: 这三样啊，就是说它可以起到强行利尿的作用。
11: 哦，
4: 就不用吃那种利尿型的降压药了，比如说像双氢克尿赛，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名没有，以利尿为基准的这个降压药你就可以不用吃了。
11: 哦，我没吃。
4: 嗯，所以说你还是通过咱们这食疗当中来进行利尿。
11: 好。嗯，
4: 就是把这三样都组合在一起。
11: 嗯，
4: 就玉米须子、红小豆和冬瓜皮。
11: 嗯，
4: 同时来进行煎煮。您泡脚的时候必须加盐，并且没过脚踝骨。
11: 哦，我没过脚踝骨。
4: 哦，
11: 我是那个生姜、艾叶和那个小苏打。
4: 就是你怎么不放盐啊？
11: 他没叫我放盐。
4: 这还用叫吗？
11: 啊，
4: 你本身有水肿就一定得放盐呢。
11: 好好，
4: 放完盐以后你再看一看这个情况。
11: 盐要放多少？
4: 一到两瓶勺。
11: 啊，
4: 就咱们家吃饭的那个汤勺。
11: 好，
4: 就可以了。
11: 啊，
4: 这么讲能听得清楚吗？
11: 听清楚了，王浩老师。

0: 然后我刚才这个一再提醒您啊，就是说对你的肾功这块儿，有必要定期去做个检查。
1: 哎呀，我那个化验了好多次了，都是好的。
0: 你看你还强调好的，你如果还强调好的话，那你这个脚脖子和眼皮的肿，你就以后就不用再讲了。
1: 我就是弄不清什么原因。
0: 这有什么弄不清楚的呢？刚才我已经跟您讲过了。
1: 嗯，
0: 这个一定跟肾功能有关系，它检查出来的数值没有问题，绝不代表你这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的眼皮和你的脚脖子就不会水肿。
1: 就是，
0: 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1: 明白了。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还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5: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在这里喊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或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唱段，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6，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我们可以点戏，我们可以唱戏，线下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可以先来参与一下啊，我们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那说到听，咱先来听上一段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呢，就将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因为要给大家一点儿开嗓的时间。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起音》当中的这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知道灵魂。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走进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是鼓励我们好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给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或者是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赵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给赵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再放松一点，在录这段短视频的时候感觉到了你的紧张，所以我们可以再松弛一些，而松弛感呢，又是我们在舞台表演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够很好的来提升我们的表演效果，因为你松弛了，给人的状态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情绪状态的流露，包括你的唱腔，包括你的动作表演，是不是？因为你很紧张的情况下，下面的观众朋友也会不由得跟着你去紧张，松弛感就能够帮我们表演者更好的去融入角色，和现场的观众产生一个互动和共鸣，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平静和自信在舞台当中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呢就多去练习，多去在舞台上历练，慢慢的把这样的一种自信心建立起来，而且呢这种松弛感也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达的这种情感和故事。我们一定要多去唱一唱，可以在节目里头唱一唱，有些朋友觉得不好意思，没关系，您先录短视频，多让自己去看自己的短视频。因为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琢磨艺术家老师他在演唱的时候，他这个情绪是为什么这样表现，他的这个腔弯，他的唱腔如何来体现的。听自己的，看自己的这些视频呢，就是我们在听在看的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不足，慢慢的再去改进。所以有些朋友说呀，我唱的不好，我不好意思在节目当中展示，那咱也继续录短视频，自己多去看自己的视频。比如一段唱腔，我今天录上一遍哈，再隔上七天，因为在这七天当中我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练习，对不对？七天之后你再录一版，两版对比一下，是不是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进步呢？其实慢慢的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自信，对于这个唱腔的理解更深入，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越唱越快乐。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多给自己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对不对？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

这是曲学名家海波老师在孤男寡女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可以聊一聊自己学习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唱段。

0: 抽筋，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朋友们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有请一位薛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5: 我请跪大的我劈开爱肉绽，老成英我有创意，此

公

0: 掌声送给这位薛老师，通过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了自己在《成荫旧姑》当中的唱段。在听这段唱腔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录制的时候现场很多观众呢也会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薛老师，他的情绪、他的状态、他的用情是非常到位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即便是一个片段能够快速的抓住我们，让我们跟着他的唱腔，跟着他的表演进入到了剧情当中。但是在演唱的时候，个别字音咱们还要来注意一下，特别是归韵的时候，比如说棍还有门，咱们发这个音的时候稍微的来注意一些这些细节，克服一下方言音，我觉得这位朋友会越唱越好。那么对于大家伙来说，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薛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火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请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亲密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要对整个剧情有个通篇的了解，特别是此刻你演唱的这段唱表达的人物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荫旧姑》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淑建老师在《成英旧姑》当中的一段儿歌声，一阵阵耳边回荡。相信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沉醉在整出戏当中了。所以我们要去演唱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此刻您所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是喜是悲，我们要深入到戏里头去领悟剧中人的喜怒哀乐，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呈现出来。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那么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演唱《吃亏歌》。

0: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演唱了《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一段吃亏歌，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非常的自信，很享受在舞台当中的演唱。所以对于各位来说，站到舞台当中就是最棒的，不用想那么多，只想着如何把这段唱。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66，4008707366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66，400870736666。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节目进行点戏或者是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3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话呢，可以把微信2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孟祥李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

0: 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呀，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0: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一袋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 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一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但是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现在呢抢前50个名额，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他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 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